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0。

0: 200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8: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7: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9: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6: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5: 你呢？
7: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5: 你来讲讲。
8: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5: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8: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9: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从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
11: 明白。
10: 走。
2: 因为有爱，

0: 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2: 人民子弟兵信任我们父母，
3: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4: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0: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0: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3: 味道不错，老婆。
4: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2: 啊，满足，真满足！
5: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2: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6: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7: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雷霆莫尔畔，每道伤痕都化作承担，不必谁赐，一身璀璨。

0: 那是。
1: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2: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 啊，哦，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3: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4: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1: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要喝呢。
1: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2: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3: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都去哪儿了？
6: 都去一路相随了。
5: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6: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5: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6: 有车行天下，
5: 有事儿您说话。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我是白慧。大家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是点播板块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还可以添加 QQ 群557285401262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这个车就跟车有关的，车上装的一个部件儿，这个电动车私自加装射灯上路。
1: 哎，你说到这个射灯，就想到家里面那个加装的这个射灯是吧？
0: 对，是的。
1: 还有人在电动车上私装射灯，这个到底是不是合规合法的呢？
0: 我们来说一下哈，就是近日哈，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这个桥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查处时候，发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存在异常，行迹特别可疑。然后民警啊就上前示意驾驶人靠边停车，然后配合查验。经过现场核查呢，这辆车的车头位置私自违规加装了这个外置的射灯。即便在城市路灯照明条件下，这个灯光依然是这个刺眼炫目。然后这类强光就会让对向行驶的机动车驾驶人还有过往的行人出现那种瞬间的致盲，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对，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对方开这个远光灯，可能就会有这种感受哈。
0: 是的，
1: 它可能会严重的干扰到我们的行车视线，而且呢也容易啊引发追尾呀、避让不及时、操作不当等等这些交通事故，路面安全隐患突出。
0: 对，是的。
1: 所以呢，针对这个情况，民警也是对这个驾驶人呢依法予以了处罚，并且责令他拆除加装射灯，将车辆呢恢复到原厂的状态，从而呢消除安全隐患。
0: 对，是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几个行为，它都是属于非法改装啊。第一个就是加装超高亮度，比如爆闪灯啊、射灯还激光灯都是不可以的。
1: 对，还有就是私自更换大功率的灯泡，提高灯光的亮度。
0: 对，第三点就是这个改变灯光的颜色，比如改为红啊、黄啊、这个蓝啊等等，这个非原厂设定的颜色也是不可以的。
1: 第四种呢，就是改装灯光的角度，让它直射对面的车辆或者是行人。
0: 对，这几个都是属于
1: 非法
0: 改装。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私自改装车灯的这个危害哈，特别严重
1: 啊。
0: 对，
1: 第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瞬间致盲。你非法加装强光灯、频闪警示灯等等这些装置，容易干扰行人呀以及对向驾驶人的视线，形成视觉的盲区，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反应。
0: 对，还有就是对速度和距离的感知力下降，你在强光的条件下，人对车速车距的判断力会加速下降，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哈。
1: 第三点呢，就是改装车灯啊，加大车辆的负荷。非法加装灯光呢，往往伴随着电气线路的私自改动，可能导致线路过载、短路，进而呢引发车辆的自燃。
0: 那么夜间我们到底如何安全骑行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拒绝任何的非法改装，绝不私自加装改装任何形式的车灯，包括这个强光的射灯、还有爆闪灯和装饰灯带。原厂灯光的配光设计，它是经过严格的测试的，是最均衡的一个安全选择。
1: 第二点呢，就是正确使用远近光灯。近光灯呢，它是夜间照明的主力，在有路灯的道路上使用。远光灯呢，仅仅是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道路上来使用的。那在与对向车辆会车、同向前方有车辆或者是这个行人的时候呢，必须要在150米外提前切换为近光灯。
0: 是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定期检查原车灯光，定期检查您的大灯、尾灯、刹车灯和转向灯是否正常工作。灯泡呢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衰减，即使更换原厂规格的灯泡哈，是保障安全的基础，保持灯罩的安全，脏污的灯罩会 大幅的降低照明的一个效果哈。
1: 嗯，第四呢，就是佩戴安全头盔，除了应对撞击，好的头盔面罩呢，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向车辆强光带来的炫目的影响啊。
0: 嗯，
1: 第五点呢，是穿着反光或者是浅色的衣物，夜间骑行者穿着反光材质的衣服或者是佩戴反光带，能够极大的提高自身在被其他车辆照射时的可见度，主动保护我们自己。
0: 对，是的，其实每一次规范使用灯光都是对他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安全的守护啊。所以说让我们从自身做起，拒绝非法改装，正确的使用车灯，用文明照亮道路，让安全伴随每一次归途。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咱们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接下来呢，我们

0: 继续来说车。最近啊，有这个网友咨询说，这个20万左右的购车预算，像领克08 EMP、传祺向往 S7 和奇瑞风云的 T9L 这三款大五座的插混 SUV 到底该怎么选呢？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其实中大型五座插混 SUV 已经成为了家庭用车里覆盖场景比较广的一类车型了哈。就五座布局，它能够把更多的车身空间留给第二排和后备箱。你像插混系统，它又能够兼顾日常纯电通勤与长途通勤，就真正进入到这个选车阶段，空间大小它只是基础了，就纯电续航是否能覆盖日常的通勤，后排是否适合长途乘坐，还有辅助驾驶能够能不能覆盖哪些场景，然后以及满载之后它的动力和安全表现，我觉得都值得一起考虑。
0: 是的，而这位网友他所咨询的这三款车型呢，产品方向其实呢是有所区别的。你比如说像领克08的 EMP 这款车呢，它更强调的是空间舒适、长续航、智能辅助驾驶和驾乘体验的组合。而传祺向往 S7 呢，它在车身的尺寸啊、纯电续航还有智能配置方面呢有自己的特点。风云T9L 呢，则是把大五座的空间、动力和底盘配置结合起来了。那么按照家庭实际用车需求来看，比单独去比较某一项参数，它其实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车型。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的对比一下这三款车型哈。首先第一款车就是领克08 EMP， 大五座空间与长续航是兼顾的。这款车它定位的是中型家庭豪华智混 SUV， 官方的指导价格是17.58到22.88万，并且提供160公里、210公里和230公里三种 CLTC 的纯电续航版本。
0: 那对于一辆需要长期承担家庭主力车任务的 SUV 车型呢，第二排和后备箱的实际利用率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而领克08 EMP 这款车的车身尺寸呢是4825毫米、1915毫米和1660毫米的长宽高，轴距呢是2848毫米。那后排的腿部空间是能够达到935毫米。那常规后备箱的容积呢是545升。第二排如果说全部放倒之后呢，它可以扩容到1277升。
1: 对，其实这种空间安排是比较适合3到5人的家庭哈。安装儿童安全座椅之后，第二排仍然可以需要给其他成员留下活动空间。周末带着婴儿车、行李箱或者是露营装备出门，545升的后备箱也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装载基础。4座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二排呢，它的靠背支持180度、129度的一个电动无极调节，并且提供二排的小桌板，长途乘坐的时候后排的舒适配置是比较完整的。
0: 那么在续航方面，两驱车型 CLTC 的纯电续航的最高是230公里，四驱车型呢是210公里。另外呢，它有160公里的版本 ，CLTC 综合续航最高呢可以超过1400公里。两驱版 CLTC 油耗呢是低至100公里4.5升。对于平时有固定充电条件的家庭呢，230公里版本可以让更多的城市通勤由纯电来完成。进入跨城、高速和假期自驾场景之后呢，插混系统又减少了对于充电规划的依赖。
1: 那么智能化也是领克的比较重要的一条产品线哈，它也是搭载了高通的8295芯片，然后全系标配激光雷达 H7 方案的一个芯片，而且这个辅助驾驶功能也是覆盖无图城市 NOA、高速 NOA 以及 APA 泊车辅助，还有这个离车泊入，包括它的循迹倒车等等一些场景。
0: 嗯，那么家庭用户如果说每天遇到的往往是这个城市通勤呀、高速自驾呀，还有地下车库停车这些环境的话，那么对于一辆车宽1.915米的这样的一个中型的 SUV 车型，泊车辅助和环视影像在狭窄车位当中的使用频率呢，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1: 嗯，是的，动力方面的话，领克08。EMP 它采用的是 1.5T EVO 的一个电混专用引擎的混动电驱，四驱版本系统综合功率是456千瓦，综合扭矩是905牛米，官方零百加速最快是4.6秒，底盘呢还提供了液压可变阻尼悬架，部分版本是配备 CCD 的连续可变阻尼电控减震系统与魔毯的一个悬架。
0: 嗯，所以领克08 EMP 比较适合3到5人家庭作为长期的主力车来使用，尤其呢是日常通勤呀、周末长途比较多，同时呢关注后排舒适、纯电续航、智能辅助驾驶和驾乘表现的一些用户。
1: 继续说到这款车，传祺向往 S7 更大的一个车身尺寸与长续航长的纯续航哈，传祺向往 S7 同样是采用大五座布局的。2027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是15.98到22.98万，车身尺寸4900、1950、1780毫米，轴距的话是2880毫米，整体尺寸是属于中大型 SUV， 纯电续航里程是达到了22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
0: 它的选车思路呢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接近4.9米的车长和2880毫米的轴距，给大五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提供了比较好的尺寸基础。那么255公里 CLTC 的纯电续航呢，也是适合希望提高日常纯电使用比例的家庭。智能化方面，全系标配192线激光雷达和高通骁龙8295P 的一个芯片。
1: 嗯，是的。那么如果哈日常成员主要是4到5个人的话，对车身尺寸、座舱空间、纯电续航和智能配置比较关注一点的话，向往 S7 其实是可以作为大五座中大型的一个插混 SUV 方向去选择的。
0: 嗯。再来说第三款车型啊，是奇瑞风云的 T9L， 是大五座和四驱底盘结合的一款车。这个车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2.99到18.69万，同样采用的是大五座的布局。那车型呢提供了不同动力和配置的版本，其中呢240驱超能舒适版的指导价是18.69万。那么采用前后双电机适时4驱，并且呢配备了 CDC和全铝 HB 后悬架。四驱版本呢，它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200公里。
1: 嗯，其实这套产品组合更容易对家庭多人乘坐啊、城市通勤以及偶尔的复杂路况等等一些场景。高配车型呢还提供猎鹰700辅助驾驶方案，通过激光雷达等感知硬件覆盖城市高速泊车相关功能，因此呢对预算控制比较明确，同时呢还希望获得大五座空间、四驱能力和较丰富的底盘配置的家庭可以关注一下风云 T9L。
0: 嗯，那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型大五座的插混 SUV 到底该怎么选的问题啊。实际选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高频使用场景直接带入车型，每天通勤距离较长，您呢就重点看一看纯电续航啊和这个补能的条件。经常一家4-5口长途出行，第二排腿部空间呀、座椅的功能和后备箱更值得实际体验。那高速和城市道路都跑得比较多，就可以去选择这个辅助驾驶的覆盖范围更广的一些车型，包括要考虑一些它的动力啊还有底盘方面的一些表现了。
1: 那么领克08 EMP 的特点哈，其实在于这些需求之间覆盖的比较完整。你像230公里 CLTC 纯电续航，它是能够应对城市通勤，最高超过1400公里的一个综合续航，覆盖长途出行，2848毫米的一个轴距，935毫米的一个后排腿部空间和545升的一个后备箱，也是承担家庭乘坐与装载。高阶版本呢，又把城市高速和泊车辅助纳入了日常的使用范围。官方资料也将它的定位是规划于了家庭豪华置换 SUV 产品。它的产品能力也是围绕家庭舒适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动力和安全来展开的。
0: 那向往 S7 它其实更适合关注这个中大型车型长纯电续航和智能配置的家庭。风云 T9L 呢，它可能对应的就是大五座、四驱和底盘配置需求。对于想买一辆中大型大五座插混 SUV 的车型的朋友，同时需要它承担工作日通勤、全家出行和周末自驾的家庭呢，领克08的 EMP 可以重点去体验空间。230公里的纯续航版本以及 H7 的辅助驾驶版本，那么再根据自己的通勤距离和动力需求来确定具体的配置。那么您更喜欢刚刚说到的哪一款呢？欢迎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者是26281558，也可以直接在微信群艾特我们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是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接下来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黄子孔凡，好的，把这样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2: 现在是红灯，
3: 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4: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3: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5: 辛苦小李了。
3: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
3: 哎，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

0: 城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牡丹自古就有花中之王的美誉，它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寓意吉祥富贵，繁荣昌盛。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用一首诗肯定了牡丹在花界的地位：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问你哪里的牡丹花最好看呢，估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洛阳。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者向海一样蓝的脚步，去欣赏那倾国倾情的洛阳牡丹吧。清明节刚过，老同学的一条信息：很想你的，牡丹节到了，来洛阳看牡丹花吧，花色有上百种，真的很美，不要错过呀。就这样，我被他的话萌动了心思，一连几夜我都辗转反侧，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花的，一场赏花之梦在心里油然而生，一场千里赴约在心中沸腾，内心已无法按捺那种兴奋和悸动，不如就此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了保持一颗心的完整，为了不让梦就此零落，我早早地买好车票，备好行装，等待出发。四月里春风惹人醉，四月里花开尽芳菲，脚步匆匆如影随形，花香一刻随风起落，盛情难却，带上我无法言说的心情，踏上了难去的列车。一路上有万千美景渲染着我的眼球，高山与大漠，黄河与丘陵，玉树飞舞，麦苗青青，油菜花早把金黄铺遍了大地，盖满了山坡。这金黄可是我由衷喜欢的颜色。车厢里我撞见很多人去洛阳赏牡丹，那么又有多少人经过五湖四海，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像滔滔黄河一样涌进洛阳城，为一饱眼福，为心灵的憧憬，为在生命里留下无限寄托。不约而同，花开匆匆，经过日夜的行程，终于抵达这座城市。当我置身的那一刻，一种暖瞬间将我包围，浓郁的绿也撞了我的眼，虽然小雨沥沥，但空气却是那么宜人，那么温和。好大一朵牡丹花的标志建筑最初映入我的眼帘，还有那整齐的街灯都是牡丹的形状。第一次来这里的我内心充满了好奇感，于是呢，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询问老同学牡丹的由来。他告诉我，相传唐朝武则天皇帝在寒冬腊月里酒后突发奇想，为百花园下了一道圣旨，让所有的花一夜之间都得竞相开放，可唯独牡丹没有遵旨，依然坚守自己的本色。他恼羞成怒，一气之下便怒贬牡丹与洛阳。然而刚强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偌大的花朵争奇斗艳，这便激怒了皇上，便责令大火烧死牡丹，想将它斩草除根。可是古硬至坚的性格使它又萌根发芽，枝叶茂盛，花红似火，被称之为洛阳红。一股傲然屹立的精神感染了这里的人们，为此都对他精心陪护，又被后人视为娇骨牡丹。接下来相传太上老君曾在龙门的古阳洞炼过金丹，一个不小心丹葫芦被碰倒，有三粒金丹

掉进石头缝里没被发现，于是就长出了三颗牡丹。好一段神奇的故事和传说，听得我仿佛融入了那个境界，走进了那个年代，让我感受到牡丹铮铮铁骨的个性，生命的强大与坚韧。这无不让我想起唐代诗人皮日休的诗：落尽残红识土芳，佳名唤作百花王，镜花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一首歌颂与赞美牡丹的诗也就由此产生。这夜窗外还在蒙蒙细雨，不知明天会不会艳阳高照。就这样迷迷糊糊的我，心里想着再过几个小时，我的赏花梦很快就会实现。身处异乡的我，想知道看到的也许太多了。不知不觉太阳出来了，同学告诉我一定要步行，因为能让我边走边看风景。昨夜的一场雨似乎没有影响太阳对我的眷顾和热情。宽敞干净的街道，没有车辆的拥挤，整齐的树木和花丛像一座座绿色的山峰。大街小巷都开满牡丹，到处是生机盎然。一种像被画笔勾勒出来的景象，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好美的城市啊！我和同学边看边聊。走着走着，一条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好宽好长的河呀，似一条银色的长龙蜿蜒着，岸边有绿蔓簇拥，各种鲜花弥漫，柳枝镶嵌河岸，清澈的河水波光粼粼，偶尔微风四起，水花荡漾，真让人目不暇接。老同学告诉我，这条河叫洛浦河，全长22公里，是洛阳市最长最宽的河。因为河水明净，环境优美，洛阳人都喜欢来这里玩耍。而且呢，不远处还有个情人岛，据说那是武则天约会的地方。再看岛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柳树和花草，柳枝也都垂挂三千，与银光闪闪的波纹对应，更是别具一格，美不胜收。好一处恬静而浪漫的圣地，优雅性十足，兼有一种时代气息和传统色彩，难怪武则天会有如此的选择。这里的传奇故事真的是很美很多。踏上洛阳桥，我们便悠悠慢行，有说有笑，不知道是灌输了太多的神奇，还是被这里的风景所吸引，走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累和热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向往在驱使我的意境。到了到了，你最想看的牡丹园到了，老同学这样喊着，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行醒目的大字尽收眼底：中国国花园。一个拱形的牡丹花装饰标志，尽显威武和庄严。一颗激动的心开始跳跃，一脸迫切的神情也开始泛红。抬头向天空，云彩如棉团般锦绣，天也是蓝得有些刺痛眼睛，热空气正逐渐上升，真是天公作美，人心则盛。大门外叫卖声、欢呼声、拥挤时的喘息声都融合在一起，终于进来了。这里的面积好大呀，再走近些，哇，好大的一片，花开正当时，色彩斑斓，多姿多彩，满园姹紫嫣红，亭亭玉立，仿佛一幅天然的油彩画撞美了我的视线。此刻的我已呆若木鸡，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是花的海洋还是花的世界。任凭双眼肆无忌惮，没有目标和终点的搜索着，可以说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么多的牡丹花，也是第一次与真的牡丹花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为此我感悟至深，想起一句诗：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洛阳牡丹甲天下，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洛

壤牡丹的赞誉，故牡丹有牡丹城之称。洛阳牡丹之所以著名，与其历史和环境密切有关。在极盛的宋代，品种多至100余种，品名也极为雅致，有的冠以姓氏如魏子、姚黄，有的标以产地如儋州红，有的以其形态和花色取名，如绣球、九蕊珠、无瑕玉等等。现在还特地新辟专门培植牡丹的花圃，牡丹品种已达370余个，其中魏子、姚黄、豆绿、墨葵、二乔、娇绒三变等名贵品种数十个，植株100多万株。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去洛阳赏牡丹，跟随作者的脚步来欣赏洛阳的牡丹花。面前这片大花园真是令我神往，令我心旷。硕大的花朵都在竞相开放，有翠绿的枝叶陪衬簇拥，杨柳环绕，有蜜蜂和蝴蝶的轻舞飞扬，还有各种古亭掺杂其中，游客们的笑语欢言，无法形容的壮观画面，真是美了美了。每一片花池都有围栏相隔，中间夹杂着幽静的小路，小路上洒满赏花人的拍照声、笑声、赞美声、谈论声，还有尖叫声，声声不息。因为昨晚刚下过雨，有些花瓣已经脱落，有些还有雨珠的残留，方显一种滋润的美。极少数像羞答答的少女正含苞待放，低头不语，暗香涌动。红牡丹率先撞了我的眼，在太阳的映衬下，娇艳欲滴，如团团烈火，相互簇拥，相互对视，齐放异彩。有些不敢用手去触碰，生怕伤了他们的娇颜。我轻轻地移动着脚步，不去惊动他们。右侧这里的粉状牡丹最多了，花瓣层层叠叠，都高亢地昂着头，亮丽婉转，如出水芙蓉，随风轻摆花瓣，似乎说我已盛开，蝴蝶和蜜蜂不请自来。是啊，这些生灵早都来目睹牡丹的芳容，那是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的我心生灵动，四月的洛阳霞光铺满天，四月的洛阳碧水荡秋千，四月的洛阳牡丹尽芬芳，四月的洛阳热情在奔放。这里美如天堂，不妨会有太多的历代诗人在这里作画、吟诗、浅唱，尽显着花中之王的魅力与风采。向前缓行，一群白色牡丹尤为显眼，好一处白的可爱，白的亮洁，晶莹而透明，宛如一堆跳跃的精灵，纯洁与高贵相衬出的一种美，实在是令人陶醉。这里属他们最活跃了，偶尔伴着微风向来者点头含笑，好似欢迎。转过去你会发现一条好长的牡丹花墙，而且都开成粉红色，一致的让人赞不绝口，犹如天女散花，真是壮美极了。这里的游客也明显的很多，你可以不用来回走动，到处都是各色的牡丹花开，黑色略显成熟而庄重，有着深沉的美，不失尊重。豆绿方显活力四射，象征着生命的饱满，有着招人的美。紫色更显雍容华贵，默默地流露着自己的风采，不招惹是非，文明中彰显着大气。银红、淡粉、幽蓝，还有太多颜色的牡丹数不胜数，置身其中呢，你会沾染一身花香气，也会浸染一身华贵韵。好像还没尽兴就被老同学的叫声喊了过去，这里还有更漂亮的，走了走了。一处摇黄阁矗立在此，很古里古气，像一座城隍庙。由于四面呢都开满了牡丹花，所以显得格外古典和清雅，人们也都喜欢。

0: 在这里拍照，于是我也停下来拍了几张留作纪念。当我再次环绕四周的时候，一池壮眼的黄牡丹顿时吸引了我，于是我便飞奔着，终于被我发现了。这是我最爱的颜色，多么浪漫的花色，花团相互簇拥着，闪光而无瑕，娇媚中又不失优雅，真的是太美了。我忍不住俯下身，一种万千思绪瞬间萌发。今日我与你轻轻一吻，最新的泪已淹没胸襟，明日我与你挥手告别，你的妩媚已刻入我魂。站在这里，我不敢相信自己今生有幸与洛阳牡丹有着一面之缘，让我的内心无限感慨，深情满怀，有种喜花开茂密的季节我们彼此相遇不留任何遗憾，有种悲有没有人能让你花期久远不落尘泥，有种期盼我没有办法把你挽留，再美的相聚也终有一别，不知道明年的四月里我是否还能与你如期而至。一场千里之行，一场与花中之王无言的邂逅，让我心里倍增，心旷神怡。这何止是满满的收获，更是一场领悟，真可谓不见秋风来，哪懂花落。
1: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奶奶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2: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T-minus 10. 5, 4, 3, 2, 1, and liftoff of the...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北路秦腔，也叫阿公腔。相传那美轮美奂、绵延百里的阿房宫里，就曾回荡着这样的旋律。2000年过去了，阿房宫消失了，可秦宫里的唱腔却在民间顽强地传承下来。这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公腔。传承人一个剧团，几位老艺人，也许会成为绝唱。
1: 我国有数百个民间剧种处于濒危境地，失传的民间艺术更是不计其数。保护民间艺术，就像守护一位会说故事的老人。传承民间艺术，就是留住中国文化的根。

0: 曾几何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师，我分手了，可我还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他。
2: 哦，有多爱？
1: 我满心满眼全都是他，我把那些爱呀留在走过的每个角落里，我们的名字在莫高窟石壁间刻在一起，九寨沟的竹林，西湖的桥墩印着我们的记忆，共同用过的水杯也扔在纳木错湖边的湿地。可他说我人不文明，没法和我继续，就没法继续。 When I say continue she said no oh no。
2: 原来如此啊，难怪难怪。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也许这样，我还会和你重新开始的。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不赌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亳州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1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就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我们开心的聊起来啊。
1: 对
0: 啊，
1: 今天是周五啊，但和以往不一样的是明天我们要补假了。重大好消息。
0: 什么叫补假？不应该叫补班吗？记反了吧，姑娘？
1: 哦，补班了。
0: 对对对对对，明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1: 就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就在这一点上印证的十分明白。你当初怎么玩的，你明天就怎么过，
0: 还回来。常在班边走，哪有不上班？哎，
1: 周六上班其实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闹钟要改一下。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这一定要改一下。
1: 就是前几次了，我弄几次这样的事儿了，就那天就没有打上卡，因为那个闹钟就没响。
0: 都怪手机。
1: 对，有可能他定了吧，我也不会醒，但是我没定，一定不会醒。
0: 那你把这个呢，就拿给领导说，你说就因为他，他没叫我。
1: 刚那趴给去掉吧，不要给自己提个醒。
0: 对，又是开心的一天嘛。
1: 啊，对。
0: 明天你们既然已经上班，那我们也不能耍自己享受假期了。
1: 明天晚上我们俩还会坐在这里。
0: 对对对对对对。依然感受这热烈的一天啊，好吧，
1: 热烈的节日氛围。
0: 好，老热烈了，真是。
1: 爱之将在说来了来了啊，说赶紧唱，唱什么？
0: 唱什么？哦，我知道了，群里面发的一个这个歌词，
1: 发歌了，
0: 叫《当爱已成往事》吧？
1: 是谁的歌？
0: 啊，的张国荣的吧？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底，是吧？
1: 哇，所以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了。
0: 真的要断了过去，
1: 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0: 哭吧啊！这歌当时是谁啊？这歌当时是家里一个长辈听的。
1: 对，我也是在 KTV 里面听他们唱。
0: 磕头窝，叫磕头窝，现在一个流行叫法叫磕头窝，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堆玉米卖了，去上磕头窝。
1: 磕头窝是哪
0: ？KTV。
1: 哦哦
0: 哦。一东北大哥拍了一个视频，我看3.5万的点赞，我当时我就疯了，我说这有什么好？
1: 这有这么什么点赞这么高呢？我有的时候又很好奇。
0: 就是他呢，引起了不同人士的这个共鸣
1: 啊。你也试一试。
0: 我也是，我试什么？我那儿不够去磕头窝的。
1: 你说桥城区麦霸就是牛啊，亳州麦霸。
0: 哇，这是啊，永杰是情歌王，这是情歌吗？这不应该是
1: 上来的？这是段情歌。
0: 对啊，这是段情歌，真是。
1: 情歌王子，那我当麻辣王子好了。
0: 你也在 San Monica， 就那个是情歌，知道吗？
1: 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可以引发出来这首歌啊，就是哪件事让你记到现在？
0: 对，这事儿啊，真的是。我们那个管理员就说，他这先读一下他的啊。最近哪些事让你记得现在？说本身就是个矛盾的话题
1: 啊。
0: 最近和现在，他本来离得就不远。
1: 所以把这个我刚读的时候，把那个最近给改了
0: 啊。就是说，应该是往事。哪些事能让你记得现在？或者说哪些往事让你记忆犹新？
1: 从你出生开始，这个时间范围特别广。
0: 其实我在起这个话题中，我也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你不要太相信你的记忆力。你以为一周前的事你能记住吗？
1: 对，
0: 我不提最近，我跟你说你根本就记不住。
1: 对，所以说人家就说有些事情你觉得当下特别烦，你就先把它暂时放一放。因为过两天呢，你的记忆也记不到那个时候。
0: 哎，
1: 对吧？
0: 哎 ，Mr. 张说船长下午不是才说过吗？哎，船长那个生活太精彩了，知道吧？就是
1: 什么事分享一下？
0: 他的奋斗史。
1: 哦，
0: 就是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啊，到声名大噪，然后呢又到了举国那个，
1: 就是想当年
0: 厉害的很 这怎么说？这就听着有点像短剧了，是吧？
1: 啊，
0: 整个朝廷都给他这个封什么大将军啊？这奋斗史那可不是吗？
1: 嗯，
0: 这不是奋斗史吗？我擦把汗。
1: 嗯，
0: 太热了。
1: 这么热吗？就是其实这两天就是温差比较大，就是夜里面其实温度还挺凉的，然后到白天的时候就很热。
0: 哦，
1: 我也觉得很热，觉得短袖又可以拿出来穿了，你知道那种。
0: 啊，沙子曼说女主播好漂亮，叫什么？女主播叫小鱼干儿，
1: 我叫女主播，
0: 叫女主播，正名叫李科、啊、
1: 对啊，
0: 请您记住吧啊。
1: 说想当年我在 KTV 唱歌，唱哭了很多女孩，哭得稀里哗啦。
0: 谁在哪发的？
1: 哎，这香菜说他在抖音上发的。
0: 哇、哦，那肯定，那你肯定唱歌唱得非常好听。
1: 嗯哼。
0: 但是真的，我说实话，我有一个学长。
1: 嗯。
0: 他唱歌真是有一把刷子，
1: 沧海一周吗？
0: 不是，好几把刷子啊！他真的是特别厉害啊！我第一次听他唱歌的时候，因为他是学这个专业，但是他性格比较内向
1: 啊，
0: 就音乐专业他是
1: 不爱表现，
0: 对音乐表演班
1: 啊，
0: 我以为就是他可能是
1: 音乐剧那种吧，
0: 不是，我以为他是那个，他音表班嘛，就可能会有一些乐器。
1: 嗯，
0: 知道吧？就有人是主修乐器的，有人主修就是比如说美声，
1: 嗯，
0: 就是流行，或者说民族，
1: 嗯
0: 啊，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分支，哎，有就是表演嘛这块嘛、嗯。当时唱了一首歌，我记忆犹新，唱的是张学友的《慢慢》。
1: 嗯，哇，这首歌也很久了，
0: 好长时间，
1: 嗯，
0: 我听了一次，
1: 它很经典。
0: 对，就是大家知道哈，模仿一个人，
1: 好听，
0: 对你模仿一个人。就是你模仿的很像，大家觉得你很厉害。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模仿别人的声线，只跟着调去唱，
1: 嗯，
0: 能唱出自己的感觉，那真是相当
1: 厉害、啊。
0: 对。
1: 你说模仿，我这两天经常刷视频的时候，刷到那个合肥的那个徐福炒饭、
0: 嗯，
1: 模仿那个沈腾那个大哥，他甚至连他的就是眼睛睁多大，你知道吗？就是两个眼睛，一个会睁大一点，一个稍微挤一点嘛。
0: 啊、哦。
1: 他连他的眉毛动向，他都模仿的特别像。
0: 爱沈腾
1: 啊，你看到了没？
0: 还没刷到，马上就能看到了。
1: 马上就能看到了，
0: 大数据给我推的会。
1: 就是他说一会儿。
0: 对。啊，说永杰激动的。
1: 他不激动，他就哪怕现在就是很伤心，他的汗水也会直流。
0: 我这害怕，知道吗？
1: 旁边开着风扇呢。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风扇啊。
1: 因为我们其实靠这边呢，就是一个下午感觉一个白天就会有阳光存在，
0: 对
1: 吧？然后那边的房间就稍微凉快一点
0: 啊，
1: 但是冬天挺好的呀，
0: 冬天挺暖和、不用开空调、啊，但是确实是这两天呢天气有点这个有点小升温啊，咱享受吧，就因为等一会儿就凉快了。
1: 哎，大家注意别感冒了。我发现，就我们办公室里面好多人都感冒了，其中还有我。但我感冒是放假的时候玩的太开心了感冒的。

0: 这个钓
1: 把
0: 鱼
1: 线
0: 圈
1: 剪掉
0: 儿，
1: 了。
0: 对，不是钓鱼圈儿呢，有一个这个术语吧，就是说叫切线，意思就是鱼把线给拉断了，叫切线，啊，就鱼嘴把线给刮断了。
1: 那这鱼肯定很
0: 很大
1: 肥，
0: 很大很大，所以说叫切线跑鱼，然后心里很难受。切的主线还是子线啊？
1: 哦，还有主线和子线是底下那个，主线是上面那个。
0: 哇，你这都懂啊，
1: 是吧？
0: 厉害厉
1: 害！我猜的，就是根据它的名词。
0: 啊，主线是连接这个鱼竿的那条主线，子线是连接主线和八字环中间的两个，知道了吧？一高一低，为了不同水层去钓不同的鱼种啊。
1: 你好像在就是扒这个伤疤，
0: 那不是
1: 在
0: 扒这个。
1: 我们伤口上撒盐，不会这么细节，你说。
0: 哎，这个确实是很多钓鱼人的心痛之事。
1: 哎，如果说你说真的有个人告诉你啊，特别伤心，我今天去钓鱼，然后什么切线的时候跑掉了那个鱼，然后你突然间问一句“子线还是主线啊
0: 我告诉你，一般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它并不一定是痛苦的，
1: 他开心，
0: 它可能是炫耀的。
1: 好歹有个鱼过来了，
0: 不是，一般人就遇不到那么大的鱼。
1: 哦，你看我，
0: 对呀，我遇到了，你不知道那鱼多大，这也是日下那个切线了。
1: 惨了，我拽里边。
0: 哎，对，有那种，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你好厉害呀，你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啊？就钓鱼人能找到地方就已经很厉
1: 就
0: 害
1: 那个地方在哪儿，来推荐别人也去。
0: 你要问一句，你切的主线还是子线？他就哟，懂行儿。
1: 那下次我们俩可以一起去了。
0: 你切子线就说明就是您的这个子线用的这个，比如说线号呢有点低，比如说0.8、0.6，
1: 太细了。
0: 或者1.0，对，有点细，小鱼也能拉断。但你要切的是主线，就说明你的子线它肯定就比较粗，或2.0、3.0，这个鱼绝对少不了10斤以上。
1: 特大那鱼，
0: 对，你看吧，这里面都有，都是门道，这是。
1: 一般我见大鱼的时候，还过年的时候，就是家里面会买来一条特别大的鱼，然后把在家里面自己给它清理了，然后给
0: 然
1: 切
0: 后
1: 成
0: 分
1: 段
0: 装，
1: 炸鱼。
0: 对对对对，著名一道家常菜嘛，家常鱼。
1: 哎，不，我们家不是那样吃的，我们家没有把它放在那个汤里面或者啥，就直接把它炸了，要不然就是趁热吃，热之后呢，剩下的放冰箱里面，然后就是长辈们都说啊，凉了之后更好吃，
0: 炸一块儿香，
1: 就很香。
0: 那个鱼如果说前期再腌过，那更香。
1: 对，一定要腌，要不然那个鱼腥味还是在的。
0: 这个腌一腌啊，就是有技术了。这个饮食这方面的，咱不是大厨，咱不懂。
1: 那我们来个闭嘴啊！
0: 来，你看现在吗？杨说您这可有点圆了，您现在真是。
1: 2019年，你再过几年，再过说就10年前了。
0: 你这是谁出的话题？罚5块钱，你在下面还喝，你真是。
1: 因为我在回忆，一时间想不起来哪件事让我记到现在。哪件事啊？
0: 这两天发生事儿少吗？你这不都国庆出去玩了吗？
1: 不能讲。
0: 不能讲是吧？
1: 奶青十几斤，这是鱼的品种是吧？
0: 对，青鱼。青鱼一般个体都比较的大。
1: 还有鱼叫奶青。
0: 对啊，2、3斤的这个小青鱼的话，我们都称之为奶青。10斤以上的就不叫奶青了。
1: 叫什么？
0: 就叫青鱼。就标准青鱼，它能长这么大。就是你看的那草鱼，
1: 草鱼就是奶青是吧？
0: 就是青鱼
1: 啊，就是青鱼，
0: 就是，
1: 然后大小的分为奶青，可能还有这个
0: 它有不同的叫法。其实，在外地的话，叫咱那草鱼呢，就叫皖鱼，就是它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点不同啊。皖就是安徽的那个皖，白玩的那个皖。
1: 就是我们这边的
0: 四大家鱼其中的一种，然后呢，在咱这个安徽地域的话就比较多啊。
1: 管理员说，他语文考试只能考这个50多分，那你挺厉害的。
0: 你能健康成长到现在，你老师对你挺仁慈。
1: 对啊，我看你平时说话就不像只考50多分的样子。
0: 对对对对，张口就是一首诗啊。
1: 对呀，
0: 对，你还有财务，你真是。
1: 赤色肉包子说他语文可厉害了，常年9字开头，满分多少分？150分。
0: 哪有150分的语文呢？
1: 高中的时候不就是150分吗？
0: 没上过，
1: 是吧？说你90分才及格，
0: 对，90多分才及格嘛。哎呀，那这吃素说最近没啥值得记录的事儿，拍张照片给大家看看吧。
1: 真美，就是夕阳太好了，
0: 一直在我们楼下。

0: 单位，我看到那个宝龙广场了。
1: 你没看到广电中心吗？
0: 看了一个卷儿、
1: 啊。哇，真是你跟你真是。
0: 一个卷儿在那儿戳了。
1: 好，继续要往下看哈。往事不要再提啊，这就是啊、好的，就已经开始往上续歌了是吧，小土豆啊。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最好别来也要认错，唱串台了 ，sorry。黑比田馥甄的那歌吧，你就不要想起我。
0: 啊！我竟然以为这首歌是连在一起的，你这
1: 唱串台了吗？赵俊唱的那个版本、厉害啊！早多少年前了？
0: 嗯，
1: 最近赵俊不也挺火吗？
0: 我感觉就是你只要喜欢哪个，比如说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讨论哪个歌手，就已经很多年没有，就是我没有听过他的歌了，就讨论了一会儿，我回家之后一直在刷他。
1: 哦。
0: 嗯，然后发现喜欢他的粉丝还在一直喜欢他。
1: 是的，是这种情况、
0: 是吧，有很多，因为现在就是比如说新出的那种
1: idol
0: 太多了，然后以至于很多我都不认识了，
1: 记不清啊。
0: 嗯，
1: 他们现在都是组团出现、
0: 对对对，团播，
1: 对，这都是组团出现。
0: 嗯，王杰说最近年纪大了啥也记不住，我年纪小的时候我也是啥都记不住。就记住有个嘴甜的弟弟。
1: 谁呀、啊？谁呀、啊？谁？
0: 吃素肉包子。
1: 哦，真是。
0: 叽里呱啦说啥呢？给我200块钱。
1: 你们是疯了吗？真是。
0: 自从疯了以后，感觉事情好办多了。
1: 那要账要到穷人身上了，真是。
0: 随500，这个把我笑到了。我要把它收藏了。
1: 是我将你杏仁摘下啊。
0: 嗯。我总感觉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你的遗憾还在吗？
1: 可以。
0: 只要往事更刺激，更让你难忘，哪怕啊过几十年你也不会忘。每个孙子都有几个坏坏的小孩，小时候呢我们一群小孩跟着他，也是差一点就学坏了，到处干坏事儿，比如说偷别人家的红薯，踩别人家的南瓜钮子，打劫别的小孩的零食。幸亏我当年弃暗投明，幸亏，不然此群就没你了。就少了一个管理员。
1: 你说这话真是，当年我就是那个被打劫的。
0: 其实小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你是在走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这个观念，
1: 对，
0: 你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那个时候觉得你只觉得那个时候有那个行为很好玩，或者是跟风，
1: 就觉得自己老牛了，
0: 对吧？而且小孩特别爱模仿，假如身边有学生这样，有同学这样，你就想跟他一起，觉得自己可厉害了，
1: 哦，
0: 对吧？
1: 谁不想当大哥呀？
0: 我入圈了。
1: 小时候劝人这个怂恿别人第一句话就是算你厉害，就什么也不会得到，我就胳膊腿折了，我就为得到这句话，
0: 对，
1: 妈争口气这种感觉，
0: 就为了我在和大家一个集体，就大家没有把我丢下，没有孤立我，对吧？
1: 哇，你小时候过得那么痛苦，
0: 想象一下那个情景。
1: 哎呀，说什么给人绑树上、吊门上、困猪圈里、爬树上、树下面摸粑粑，你
0: 我的妈呀！上房能接瓦，下床能刨
1: 地
0: 儿，
1: 打小就是一摸完啊。
0: 男孩就是小时候有很多很调皮的，就是感觉他是那种满电，而且一直满电，从不耗尽电量那种。
1: 其实这是我说实话，这是一种就是正常小朋友该在他那个年纪该有的。
0: 嗯，
1: 如果说一个小朋友你看着他叽里慌啷蹦蹦跳跳呢，就是咋咋呼呼啊，
0: 嗯，
1: 这说明孩子是正常的。
0: 哎，对，
1: 就是说他们是有活力的，因为在这个年龄他就是这就是千里马的原因一样。
0: 嗯，
1: 你给他问两个馒头，他能跑出去4里地。
0: 对，
1: 我要给你问两个馒头，你可能跑出来300米就累了。
0: 嗯，
1: 哎，就这种情况，然后小朋友在这个年龄当中呢，他应该活泼一点，但是不能干坏事儿。
0: 就只要是成长的路上没有走歪，就是性格活泼一点也是挺好的。
1: 正确引导啊，
0: 嗯，
1: 你看你回头看你小时候6、7岁、7、8岁的时候，偷别人红薯，扒别人蒜啊，摘别人辣椒，
0: 谁没做过呢？
1: 扭别人黄瓜，这是。这，因为有的时候呢，为了寻找刺激，就是我小时候反正干过这事儿。
0: 嗯，
1: 为了寻找刺激，偷自己家地里面的黄瓜吃。
0: 他跑自己家地里面偷。
1: 对，不敢偷别人家的嘛，就偷自己家地里的黄
0: 瓜。就为了体验一把这种偷别人东西的感觉，是吧？但是不可取的啊。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小孩子嘛，就是好奇这事儿啊。
0: 嗯，
1: 一定要给孩子们讲这事儿呢。一根黄瓜呢，虽然说价格不高，但是事儿办的不对啊。
0: 对，因为他就是偷窃了。
1: 对，不要因别人的两句话就怂恿，就变得那样。
0: 哎，他就别人就会怂恿你，你敢吗？
1: 啊，我
0: 对吧？
1: 我敢呀。
0: 啊、
1: 嗯，然后我就去了。
0: 嗯，
1: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两块三四块田嘛。
0: 嗯，
1: 刚好巧了，那个季节呢，种的这个庄稼呢，你偷黄瓜，大家也知道哈，它那个季节、天热，他们都多阴凉地儿里了。
0: 嗯，
1: 我要去摘黄瓜，其实本身是摘邻居家的黄瓜的。就是邻居，我也不知道谁家地啊，
0: 反正路边看到了。
1: 对，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地的哪一块儿。
0: 嗯。
1: 然后我就绕了一个大田地，
0: 嗯、
1: 去我们家黄瓜架里面摘俩黄瓜，然后回来的。
0: 其实那也不算偷。
1: 其实就是
0: 自己家的，怎么算偷呢？
1: 对，问这个就是这个词儿嘛、
0: 嗯，
1: 就加双引号嘛。
0: 提前给摘掉了。
1: 就。这小刚说最近马总没给我介绍对象，我一直记着呢啊。
0: 我怎么觉得上半年小刚就在说这些事儿呢？就马上过年了。你还在说介绍对象的事儿，
1: 小刚，你这你是不是要求比较高啊？
0: 嗯，小刚说他要求不高，一般说要求不高的人要求
1: 都挺
0: 高的。
1: 对，上次给你介绍了，你不要这次没有了啊？啥时候给我介绍了？
0: 给微臣一个名士。
1: 哎呀呀呀！我呀，微臣愚钝啊。
0: 你看你这人记性就不好了吧，又记得我的坏，不记得我的好。群里谁能作证你给我介绍了？苏叔那个群解散了是吧？
1: 不
0: 是，疯了那个群。
1: 多少年前的事儿啊那是啊。你别提什么，别提本人的商业事好不好，真是你说那话。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我接的是节目里面的啊。
0: 嗯，错了，是夕阳西下，小刚还单着呢。不是，应该这样说：夕阳西下，小刚还单着啊。应该有啊
1: 啊。发出疑问，
0: 嗯，
1: 是对友人最好的这个抨击啊。
0: 嗯、
1: 小时候惹事儿是不嫌事儿大呀。
0: 嗯。说审美疲劳了，看人都看得有点脸盲了。
1: 哼，
0: 我看明星都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是谁是谁，就感觉都长得挺好看的，
1: 都挺帅
0: 啊、都挺帅的，都挺美的，然后就不知道谁是谁，反正就名字我也记不住。
1: 你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我、昨天前天啊，昨天昨天前天这记混了，
0: 嗯，
1: 然后看了一个新的电视剧，古装的嘛、我总感觉那个女的演过什么。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这是谁？我怎么老是记不住她的名字？
0: 啊，
1: 她说这个女的叫王楚然。
0: 哎，你怎么同时和小土豆同时提呀、
1: 啊？哦，就这个，就是
0: 顶美，我最近可喜欢她了。
1: 对对对，因为我看她的脸呢，就是非常的舒服，但是呢，
0: 啊、
1: 我就不知道她演了好多，有现代剧啊，也有其他的。
0: 嗯，
1: 还有个叫孙谦。
0: 嗯，
1: 啊，这两个比较多。
0: 对，最近他们俩都挺火的。
1: 还有一个，但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知道她是闫妮儿的闺女。
0: 闫妮儿闺女是谁？我现场查一下。
1: 你搜吧。这孙千海，我刚想说。
0: 她是演的闫妮儿的闺女还
1: 是？不是，她就是闫妮儿的闺女啊。
0: 她闺女的时候都出道了。
1: 啊，出道好长时间了，演了好多影视剧呢啊。刷了一个短剧，刷了一个切片吧，她和黄渤，演的好像是几年前的电视剧了啊。
0: 哦，这是她闺女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这样一说，我好像也看过他演的这个电视
1: 剧
0: 啊，
1: 是吧？
0: 嗯，但不知道那是他闺女啊。
1: 对，他们几个长得都挺像的，真是。
0: 像吗？他们三个一点也不像。
1: 不是，他们不是像啊，就是同属于差不多类型的美女
0: 啊、嗯，
1: 对吧？你要是记其他类型的，你看就多了啊。哎，青竹真的回答我们问题啊，他说八月底上商和行高铁上啊。杭州到黄山段一车厢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我记忆特别深刻啊。
0: 嗯，
1: 你们有没有说 May I help you sir？ 有没有这样子？
0: 哎，你和小土豆绝对是同一个人，
1: 是吧？
0: 就你们俩说话是同步的
1: 啊。
0: 你看，你自己看，你们俩说话是不是同步的？
1: 孙谦啊，看性格相同嘛，
0: 是吧？
1: 兄弟，好久不见。
0: 对啊。
1: 那你听一听夫人的笑声，就身边现在有发疯的朋友，
0: 人家说现在都开始在不同场景下就是开始听这种富人的笑声。
1: 不是，他们现在疯了，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疯了。
0: 怎么疯了？之后干什么事都舒服了。
1: 不是，他们现在开始玩破梗。
0: 啊，
1: 就这个富人的笑声就经常在那群里面就像神经病一样
0: 啊，突然间笑一下
1: 啊，这声音打双引号，说我的朋友们，说我们那些狐朋狗友们啊，打双引号啊，好吧，他们就是这样的。可是我给你表演一个，因为都是学这个，就是他们的声线都非常厚嘛，
0: 嗯，
1: 每个人的声音就非常独特啊，还有叽撩叽撩，就他们模仿声音就模仿谁和你说话
0: 是吧？
1: 啊，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有机会给大家录完之后，我给你
0: 放群里面。
1: 对对对。
0: 好像大家都分不清楚，分不清是共性。
1: 嗯，
0: 美的太多了，丑的现在记不清。
1: 哈哈哈。
0: 其实刚那几个我都能分清。
1: 嗯，谁呀？长得丑的是谁？没有，没有长得丑的，都挺帅的。
0: 嗯，
1: 认真的男人都挺帅啊，认真的女人也一样啊。好多人关注了我们啊，谢谢谢谢谢关注到我们耀都施工视频号的朋友们啊。你也可以在这个博主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下留言互动，来参与一下我们节目啊。这两天的这个流量呢稍微有点低啊。
0: 嗯，怎么回事啊？快帮我们点击一下。
1: 哼，也不是怪咱懒吗？休息了7天。
0: 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打开您的这个
1: 抖音、嗯、
0: 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什么都不需要干啊，就扫一眼
1: 进去发个留言，
0: 对，
1: 就那打个句号逗号感叹号、
0: 嗯、
1: 省略号啊，
0: 点一个小爱心就行，
1: 或者问号，
0: 我们俩哎
1: 都行了，谢谢大家啊。
0: 过七天怎么成这样了？
1: 对对对，
0: 直播间里面人特别凄惨，你说这人数，
1: 嗯，
0: 不忍直视。我刚刚你知道吗？我刚刚看错了。我说，哎，今天人还挺好的，这刚上线就170个人了，然后就1117个人了。
1: 哦。
0: 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多重了一个一。
1: 哎。微神慌空，你赶紧去，这是慌空空什么？
0: 快去啊！快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说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一样啊，
1: 对，都行，嗯，最好去抖音，嗯，嗯啊、
0: 我们好清晰的看到这个人数，
1: 多几个平台吧，因为我们能看到你在下方留言啊，
0: 嗯，和我们互动起来啊，
1: 不，你该不会不知道搜什么吧？搜博州广播电视台啊，
0: 我看还有谁不知道？
1: 这是那个什么，就别人说的那个话术是吗？
0: 嗯，
1: 啊，来，我看下一位朋友沈月，这位朋友说小敏。嗯，前两年
0: 过马路，
1: 你怎么和那个谁一个脾气？我来找一找。
0: 2019年那个鱼线吗？
1: 哦，谁呀、啊？这怎么这么多信息啊？啊，稍等稍等，我找
0: 啊。你说在之前的消息
1: 啊？
0: 啊，
1: 这个理所当然，理所当然说的是2019年的事儿，你是2年前，2024年。
0: 嗯。
1: 你喝？
0: 对对对。
1: 对对，是这个。
0: 真聪明，现在像你一样聪明的人不多了。来，
1: 把李克纹在自己的臂膀上。说前两年过马路，看见一只小狗穿上了全套的小雨衣，那还戴了个雨帽。
0: 嗯，
1: 它走路慢悠悠的，四条腿裹的是圆滚滚的，像个移动的小粽子。
0: 嗯，
1: 就瞥了一眼啊，之后下雨天，我脑子里第一时间就是这个是粽子
0: 小狗，那是不是就可爱到你了？就是我前段时间他说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我脑子里也回想起来，前段时间过马路的时候，你看到有一只小比熊，他也穿着自己的小鞋子，特别可爱，然后走路真的是哒哒哒哒哒，然后四个脚走得特别快，步伐很紧密那种，你就看到就是在人群中他也跟着一起走，然后径直往前冲。
1: 我看过一个视频，
0: 嗯，
1: 就那个小狗啊，前腿和后腿他俩各自不听各自的，
0: 嗯，
1: 就平常狗应该是走着的话，他们应该是就是一条线吧，
0: 嗯，
1: 或者说稍微有点平行，
0: 嗯，
1: 他们完全错开，就像两条狗在那走路一样。
0: 啊？为啥？
1: 啊，
0: 天生的？
1: 不是天生的，就是那么走的时候，他就在那斜着走，就是这种情况。
0: 小狗其实走的时候有点跳，感觉
1: 有。
0: 嗯，那我前段时间还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小狗它会装瘸。
1: 会，
0: 嗯，
1: 网上有很多。
0: 对，我们家那个狗特别搞笑，就是我弟他看到我弟了，然后当时我弟不是前一天就是骂了他一顿嘛，他偷吃东西，然后骂了他一下呢，就是还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哎呦，可急死我了。哎，你不是一毕业就找着工作了吗？还急什么呢？嘿，别提了，我就为工作着急。怎么了？我每天啊就是填报表、打文件、订会议室、修复印机，这多大材小用啊，都半年了我还没当上副总裁呢。
5: 哪有那么快的呀？
4: 嗨，现在不都讲究成功要趁早吗？
5: 成功也得有耐心。我跟你讲啊，有一种植物叫毛竹。
4: 哦，我知道了，您是让我卖竹子去。
5: 什么呀，我说的是这毛竹前4年总共只能长3厘米，到了第5年它每天就能长15厘米，很快就能长到15米高呢。
4: 还真了不起。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5: 你说说。
4: 工作还是得脚踏实地，先积累，后面才能成长。
5: 是啊，要不怎么叫厚积薄发呢？
4: 哎，您说那竹子哎哪有啊？
5: 怎么着还惦记着买呢？
4: 哎呀，我要向毛竹精神学习呀、啊！
6: 这就是不急不躁，脚踏实地，成功迟早属于你。
0: 命苦，
1: 命苦，
0: 我已经认了。
1: 哎，以前我告诉你，以前我要跟你说辛苦了，你就会说。啊，不苦不苦，现在都是命苦，都知道往后接梗了。
0: 我跟你说，的确，我的确挺苦的。
1: 男人苦吧，苦吧，苦点不是罪，好吧。
0: 所以大家还是点开，就是你打开你的抖音，搜索博主广播电视台啊，
1: 帮我们冲冲人气。
0: 对，来继续聊我们今天话题。
1: 哦，
0: 就是哪件事让你记得现在？
1: 这朋友说侯宝林，
0: 我真不知道是谁。
1: 相声，相声大师侯宝林，
0: 我不知道。没看、
1: 啊、
0: 就很少看那个
1: 谁邵侯演侯震的。
0: 你看我们关注都不一样的，刚刚你们说那几个明星我都知道。
1: 郭德纲知道吧？
0: 当然知道了啊、他
1: 侯宝林，对，
0: 有点熟悉，
1: 有点熟悉了、
0: 这个挺熟悉的。
1: 马三立那是
0: 但他为什么没有他熟悉啊？
1: 他俩是搭档
0: 啊，
1: 一逗眼一捧眼，
0: 嗯，
1: 逗哏捧哏啊，他俩啊。
0: 八大相声名家、你说，你考你一下，你说吧。
1: 我不知道呀，我要知道我当时就给你说了，认识啊。
0: 侯是马是常是刘是
1: 啊，
0: 你我一提名你都知道。侯宝林，刚你说啊、还有马三立，这个长宝
1: 山
0: 啊，是吗？
1: 长宝华，长宝山
0: 上面两个方，底下一个土，念什么？上面两个方向的方，下面一个土，念什么呢？让我们来想一下。
1: 啊，好的。先看李凯健这朋友说，在耀都大道与建安路中城时代天辰小区东门有人在树下面种地。
0: 啊？什么情况？
1: 这不是破坏城市绿化吗？
0: 对啊。
1: 报警？
0: 嗯。
1: 朋友，你直接报警。
0: 嗯。
1: 这。耀都路与建安路，这还在主城区啊？
0: 对，直接投诉一下吧。
1: 耀都路与建安路交叉路，
0: 你确定是在就是那个
1: 时代天辰吗？
0: 嗯，
1: 小区东门有人在树下啊，那段是不是、就是、
0: 公共绿化里面吗？
1: 那要是公共绿化里面种地的话，你可以直接打电话举报，
0: 对啊，
1: 110啊。
0: 那回到我们刚刚话题，刚说上面两个方，底下一个土，念坤。
1: 常宝坤。
0: 对
1: 啊，是是。
0: 嗯，还有就是刘宝瑞，
1: 嗯，
0: 你又知道？
1: 对。
0: 胡耀文，
1: 那
0: 这个知道、
1: 肯定是了。
0: 石富宽，
1: 这个于谦的老师
0: 啊。底下你又知道姜昆
1: 啊？那这是
0: 你又知道
1: 相声名家
0: 马季，
1: 马季那更知道、那个谁的爸爸？
0: 对，就八大家嘛。
1: 嗯。然后杀虫鸡说：“沧海一粥，你认识吗？”
0: 认识啊，博主人有人不认识吗？
1: 对，咱的文化旅游宣传大使啊。
0: 对，
1: 沧海一粥老师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俩差几届。
0: 你师哥还是师弟？
1: 他应该是师弟。
0: 哦，
1: 因为再往上呢，就是我是第一批进那个学校的。
0: 嗯，
1: 基本上算是第一批，前面应该就没有啊。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哈。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最近你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儿啊，哪件事儿你记到了现在啊？
0: 来继续看朋友怎么说的啊。听众老杨说，早高峰的时候挤公交，一位大哥呢一手抓扶手，一手呢啃超大的肉包子，一刹车呢这包子直接怼脸上了，大哥愣了两秒，淡定抹掉脸上的肉馅继续啃。这画面我现在坐公交看到有人吃东西就会想起来，就当时就正常人可能就啊先停下来，就他不是不正常，就是有点异于我们平常人的行为，他没有在意继续吃。
1: 哦，他为我吃，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公交上吃早餐这事儿呢，其实有点。

0: 点不文明啊。
1: 嗯，
0: 这有点味儿，确实有点味儿，就和地铁啥类似的。
1: 哎，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文化不一样啊。有的地铁上可以吃东西的，可以喝东西，然后有的地铁上你连喝东西，就哪怕喝瓶水，就我第一次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当时在地铁上，我当时拧开了我的饮料。我当时还买的是什么饮料我都忘了，反正就是那种瓶盖一拧开就喝了一口。然后当时呢刚好过了一个地铁的那个像
0: 乘务员吧，
1: 也不是乘务员，
0: 是吗？
1: 比乘务员穿的更加那个，更加像那种安保一类的那种，像警察的那种感觉啊。我说我怎么了，为什么拿出身份证？他说你不知道高铁上不能喝水吃东西啊。嗯，然后我说
0: 高铁上不能喝水吃东西，
1: 不是高铁，是错了，地铁上啊、嗯。然后我抬头看了那个标志，里面的确有这个说法，就不能吃不能喝。然后当时他就说，就记录一下我的这个身份证号嘛，说第一次就是警告。
0: 哪座城市？
1: 南京啊。
0: 哦。
1: 啊、嗯。而且刚好刚巧，你说那个人刚走到我面前，我就开始喝，你知道。
0: 我天哪，那这事儿就有点嗯，好吧，
1: 就没想到是吧？
0: 下播再和你聊
1: 啊。
0: 然后杀虫机这个朋友说，你吃过杀虫干吗？
1: 没有
0: 没有没有，
1: 我都不知道杀虫是个什么样的动物。
0: 沙子里面长的虫吗？
1: 啊，是吗？
0: 肯定就是吧，杀虫不就沙子里面长的虫吗？
1: 你进
0: 沙地里面出来的那些虫，你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好不好？这个杀虫机这个朋友、
1: 嗯，
0: 还智华科技啊。
1: 哦，可以煲汤煮粥提鲜。
0: 这两天我老想吃那海肠，海肠
1: 我不喜欢吃海肠，
0: 就老想吃，怎么没吃过嘛？
1: 嗯，你
0: 京味后贵，
1: 我吃过一次，难受死我了。当时我和我对象我们俩人都吃了，然后我吃了一口，然后我说别浪费了，我实在吃不下，让他多吃点，现在直接给他吃拉肚子了。
0: 哎、
1: 海肠捞饭。
0: 这是我打一二三四没有用啊，海肠捞饭啊，这个不好意思，我先回答一下。
1: 你先回答啊，没有用吗？
0: 李凯健说是的，打了一二三四没有用，报警，同志，
1: 嗯，
0: 直接报警，城建的会去啊，哎，不是城建的会去，就是有些部门他会直接去啊。
1: 哎，你说这应该是归生态环境局吗？
0: 好多的
1: 啊。
0: 好多部门的，因为城市绿化这一块也好多。
1: 嗯，
0: 你看在这个辖区范围之内了啊，我觉得报警是最直接了当的啊，你赶紧派人来调查、啊。好的，这个信息我们记录了啊，李凯健啊。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会反映到5501234这个热线，就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打那个电话5501234，明天中午。嗯，说办对，说办就办，
1: 是
0: 是
1: 上班，
0: 对，明天上班的啊。然后呢，55012343点钟你先开始打，你就反映这个问题啊，好吧？因为这样更好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直接有录音，有什么直接送到有关部门，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去解决这件事情啊。
1: 对，
0: 人民的事无小事啊，朋友们。
1: 最后一段话那么长是什么？
0: 哪个这个吗？
1: 嗯，
0: 让我们去人儿。
1: 啊，
0: 多少个电话？
1: 可以可以，
0: 5501234。
1: 嗯，
0: 记住哈，有歪，我是可是说办就办节目组，我是从那个月子圈中过来的，他叫我打那电话，完了现在小许有什么问题啊？就这样，
1: 5501234。
0: 对，
1: 哎呦，听众给他打出来了，小刚。
0: 小刚，
1: 嗯，有眼力劲儿。
0: 小刚说：“荒野道友认识吗？就是前两天在这炒面呢、
1: 啊，我在直播间也看到他炒面呢。
0: 对，
1: 嗯，
0: 道友这两天开始。”嗯，不参加比赛了，开始
1: 做炒面，
0: 又回老本行了。
1: 嗯嗯嗯，但现在回老本行，我看直播间里面还人还挺多的。
0: 地铁安保人员小刚说的，刚从南京回来。好好好，大家各地都有啊。
1: 啊，
0: 真不错啊。
1: 听众朵朵说，上次逛公园看到大爷在湖边练太极。结果呢，一只天鹅直接冲过来和他对峙啊。
0: 嗯，
1: 大爷一招
0: 白鹤亮翅。
1: 我在想这个白鹤亮翅是不是和咱们的那个五禽戏很像，对吧？
0: 就这样，
1: 鸟戏很像。
0: 嗯，
1: 然后大鹅伸脖子嘎嘎叫啊，两人僵持半天，远远看一眼，堪称武侠大片现场，印象太深，的确挺深刻的。如果说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直接拍下来了。
0: 你这个为什么要和这个天鹅啊，就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个朋友和我说过这养鹅，
1: 我害怕它。

0: 他真拧人，
1: 对，
0: 真的有一点什么情况，就是你可能他有这个领地，
1: 嗯，
0: 领地意识。狗狗还好点，
1: 狗也有，
0: 狗狗和狗狗之间，
1: 嗯，
0: 它和人之间有的时候呢
1: 就还好，
0: 太明显，
1: 嗯，大部分的狗都还好。
0: 对，然后这个天鹅的领地，或者说你在那个地区，那来回的打太极嘛，
1: 嗯。
0: 就感觉像它示威一样，因为鹅的眼睛觉得你很小，知道吗？
1: 嗯，
0: 牛的眼睛觉得你很大。
1: 哦，
0: 知道吧？一个凸透，一个凹透。
1: 所以我看到这两个动物，我就会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0: 哎，对对对对。
1: 就挺怕的。
0: 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老大了，他拧你不正常吗？他就上你拧，啊，真的是领地意识。还有的是在这个一些特殊的季节，比如说春天来了，冬们又到了，这个季节，所以说他有的时候会这样啊。
1: 不过提到这个，其实鹅好像和鸭子一样，就是它们下雨的时候就不跑不动，
0: 啊，不能动，
1: 嗯，
0: 就顺着自己羽毛就淋下去了。
1: 对，而且它的意识里面觉得它不动，就是这个雨就淋不到自己。
0: 是吗？
1: 嗯，
0: 你和他聊
1: 之前
0: 过
1: 看
0: 是
1: 过，
0: 吧？这是。
1: 我上次专门采访的，
0: 哎，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有年我钓鱼，
1: 嗯。
0: 和一个朋友去到十八里，然后呢，那有一片那个养鸭子的。他是把那个小弯子给围起来了，在那个坡上呢盖个房子养了点鸭，刚好那天就突如其来那个暴雨，本身呢特别吵，我都准备走了，因为那个鸭子呀在那块活动，这个鸭粪它有的时候又会排到河里面去，这河里的鱼呢就吃这些东西，所以说那段的鱼就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会多一点，有的时候也会少一点嘛啊。然后我们就去那钓，说明想要口好点，钓点大鱼什么的。一下雨真的是安静了，鸭子就在那儿站着，也不
1: 叫
0: 了，
1: 就特别安静，
0: 嘎嘎嘎也不叫了，
1: 一动不动那种。哎，其实我特别怕这些小动物，我还怕鸡。
0: 哦，你上次好像说过，
1: 哦，说过吗？
0: 说过
1: 抓鸡那事儿。
0: 你这叫什么？叫什么？这不是什么会恐惧症？
1: 不是恐惧症，那你
0: 尖
1: 记
0: 嘴
1: 错
0: 恐
1: 了，一
0: 尖
1: 定
0: 嘴
1: 不
0: 恐，
1: 是我。
0: 就和张艺兴是一样的，尖嘴恐惧症，不能见那个尖喙的那些东西，什么鸡啊，那个老鹰啊，类似的啊。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就是因为老鹰嘛，我觉得我就是遇不到它。
0: 也没熬 过。
1: 但是有些地方的老鹰它是吃东西的，就是之前去了一个公园，然后那个公园呢，就是里面有很多老鹰，然后如果说你要手里面拿着烤肠啥的，它直接过来就是直接把你的东西抢走。
0: 那是他想吃啊。
1: 啊，就很吓人啊！所以当时我去逛那个公园的时候，有偷吃东西，在那儿从兜里面然后一塞，赶紧塞嘴里面，别让它看到了。然后我就看
0: 那
1: 到，
0: 有点危险啊。
1: 对，树梢有一只老鹰，它就坐在那儿，就像一个那种巡逻的那种士兵一样，就一直瞅着看谁吃东西。
0: 那你喂过海鸥不？
1: 海鸥，我不敢，我害怕。
0: 对，它抓人挺疼的。然后呢，海鸥就和你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1: 我
0: 就
1: 连抓鸡都不敢，我抓海，我喂海鸥。
0: 它渐渐的和人在一起熟络之后啊，它就是你掏那个面包屑呀，它就会接嘛，就慢慢的出现这种情况。
1: 但是由于他们的长相有一些区别，就是我觉得老鹰比较吓人。
0: 老鹰的眼睛你不能直视，
1: 还有他那个嘴那个沟那个弧
0: 喙，
1: 度
0: 那个喙，
1: 是吧？
0: 我感觉他一下能把我脑袋给啄穿的，
1: 对吧？就很吓人。
0: 是，看上去就是，为什么要说有的人就像个鹰一样，就那鹰眼渗人呢？还有
1: 哎，
0: 熊，
1: 生活中想一想，周围有没有什么鹰眼那种，见过那种朋友或者是，好像没有。
0: 犀利的眼神见过不少，但是和鹰一样的那就很少见了。
1: 好像真没有啊。来看下一个朋友说，阿凯。
0: 在奶茶店排队，前面有个小姑娘自拍啊，调的角度太投入了，没注意脚下，一屁股坐到等待的软座沙发上了。奶茶直接举高高，一点都没洒。
1: 这也是个功夫
0: 啊！你这不正常吗？现在孩子都能办到，好多。
1: 我也不会，我也会办到，就是我直接拿着
0: 我的奶茶，
1: 我可以倒，奶茶不能倒。
0: 对对对对对，好多我见过一次，就是小朋友拎东西，小朋友高高举起，小朋友已经趴在地上了，这个东西还在手里面这样举着，
1: 然后此时此刻他在哭，是吧？
0: 我小时候有这经历，
1: 嗯，
0: 吃冰淇淋。然后呢，由于想吃冰淇淋， 朋友买了两个冰淇淋吧，我们俩一人一个，就吃着吃着骑自己小自行车，然后骑着走。当然了，路那个下坡路啊，也没减速。你小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过这种日子啊？
1: 就是不刹车呗。
0: 不是不刹车，是没刹车。
1: 就车子压根就没有这个。
0: 车子根本没有刹车，这个。
1: 用脚刹。
0: 对，没有这个功能。就那个用那个脚用鞋踩进那个轮胎和那个花鼓中间的空隙。
1: 这也憋吗？
0: 哦，就直接让它减速，磨胎的那个力量嘛。就是小时候鞋怎么老是坏，就是因为干这事干的。
1: 哦。
0: 然后就吃着，我就一个手吃那冰淇淋，然后一个手那样。啊！我在那儿拐的时候，我一看有这，哎，我赶紧把冰淇淋放下来，哎，我拐过去了。我的发小，他就是那拐的时候，他就说，那，然后一不小心，他就顺着那大沟下去了。睡到沟里面，那个沟很深的，
1: 好吓人啊！
0: 一头下去了。下去之后呢，我当时很害怕，我说他那边别戳着哪儿，伤着哪儿了。我就哇就在那儿哭。那个车的自行车的绑，就是那个啊，知道吗？直接戳到自己胃了。就吐了那个冰淇淋出来，吐冰淇淋出来之后不是疼吗？赶紧压压，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老深刻了，你知道吗？哭的呀，梨花带雨的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呀，
1: 哎，你说这特别像我那次经历，我就说我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我去买零食的时候，
0: 我知道你讲
1: 那个人不是给我买了很多吗？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坐在他的电动车上边吃，然后腿上伤疤还留着那种小就是那个冒血滴的那种感觉，
0: 擦破皮了。
1: 对对对，我还在吃，很开心。
0: 哎，真的
1: 就很奇怪人啊，尤其是小孩的这个心思。
0: 就是当时就是就觉得就不应该、
1: 但其实关注度就因为关注度不一样，比如说你小孩一个小孩突然间摔倒了，假如说此时此刻大家都关注着他，他一定会嚎啕大哭。
0: 对对对对
1: 啊，如果说赶紧转移他的注意力，哎，他忘了这事了，
0: 没啥事
1: 啊，
0: 牙磕的一半都没事。小朋友们先追逐啊，小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命真硬，这人哈。
1: 哎，的确每个人都摔过碰过
0: 太多了。丽姐说买菜的时候碰见隔壁的大叔、拎着两捆大葱、扛在肩上走路，远远看去就像背着两根绿色的长毛，那造型特别有气势，之后每次买大葱都会想起这个画面。
1: 这葱的确挺大葱的，的确是大葱。
0: 那肯定是山东，
1: 是吧？一定不是平时我们买菜那种大葱。
0: 山东大葱我记得能长2米多，
1: 这么长
0: 哦，
1: 而全是那种前面的白葱那个吗？还是说就是绿色那个葱叶比较多？
0: 葱别人的话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能长到2米多。
1: 啊，
0: 你看你查一查。
1: 你没有时间查，我现在在看我们的直播间。
0: 好的哈，不好意思哈。
1: 我已经救不活了。
0: 也救不活就算了，真是。
1: 来继续看我们听众怎么说的，浩浩。说小时候暑假表哥偷吃西瓜，为了不被大人发现呢，躲在衣柜里面啃。我打开柜门一瞬间，他满脸西瓜汁，籽呢会粘在这个下巴上，一脸惊恐的看着我，这画面我记得现在。我也有很多，只是我偷吃的不是西瓜，是辣条，就很多这样的画面。
0: 有点傻哈，给大家说一说，小时候没偷吃过这玩意儿，偷吃过月饼。
1: 月饼为什么偷吃？
0: 月饼、龙须糖。反正那成块的，
1: 不让你吃太多甜的，是吧？
0: 对，饼干、沙琪玛，还有那个方酥吧，好像是，还有那蜜饯，
1: 都挺甜的。
0: 我小时候，我现在不喜欢吃甜的，是不是因为小时候被打过？是因为这个事？
1: 很有可能。
0: 小时候也没挨过揍啊。
1: 那为啥？小时候吃太多了，
0: 腻着了。我也不，小时候可能也不喜欢吃，就咬了一口。月饼咬一口转转。把它咬在面放里面，
1: 我也这样过。
0: 然后龙须糖，知道吗？那时候我们那龙须糖都特别噎人，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呢，把那一块呢，就给拿出来之后，塞进嘴里面。大家都知道啊，龙须糖会掉渣的，掉渣把渣拢，往旁边拢到最外面那层的时候，你发现它有点高度，就和里面的差不多，然后呢，就饼干呢也是。饼干的就是拆，你看你拆你得讲技术，然后平常咱就是从侧面一撕，直接拉到底儿，不行，上下
1: 撕个小洞，
0: 张开口，知道吗？把你看吧，自作聪明，把最底下的那一块抽出来，你和抽上面一块有什么区别？我都不知道， 然后抽出来之后把它给密封好，然后折起来怼在那个柜子上。
1: 嗯，
0: 大人就看上去就哎没动过，这
1: 就小时候很掩耳盗铃，对吧？
0: 干过很多这样的事儿。
1: 嗯，
0: 最后呢发现什么月饼也发霉了，因为有口水。
1: 嗯，
0: 然后嘛，然后呢这龙须酥也拆袋了，也没办法送人了。这饼干呢也开始了就泛潮了。
1: 嗯，
0: 还有那什么沙琪玛呢，咬一口的那种沙琪玛、啊、就那这都是开始生虫了都。
1: 你说这事儿我想起来，就是小时候别人来走亲戚嘛，又来送来两箱饮料、
0: 嗯、
1: 但两箱饮料呢，一箱是我爱喝的口味，一箱不是。
0: 嗯，
1: 我就把那个爱喝的口味呢就是拿出来喝完之后，我就把那个不爱喝的口味打开了，然后把他那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呢拿出来，然后再贴上一张。然后那个箱子一拎呢，就是虚情。
0: 哎，我小时候我做过一事，我就觉得我自己特聪明啊。你和你这是一样的、
1: 嗯，
0: 我喜欢喝那个原味的酸奶。
1: 嗯，
0: 我就把那个原味的酸奶啊，我妈老放厨房。
1: 嗯，
0: 哎，我就把那个拎出来。
1: 嗯，
0: 放在那个最碍事的地方，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哎，这你我拎出来放在碍事的，你大人一翻踩着它。
1: 啊，
0: 以前老人给这个碍事，是吧？你要放仓库，你告诉我，你放十个月没人想起来、
1: 嗯嗯，
0: 你把它拎出来，放到一个比如说厨房啊，经常动的地方，你一放东西啪踢着了，这样咋还没喝呢？啊，然后你就开始啊，给你放五粒啊，放五粒了，
1: 嗯，
0: 然后下次再默默拎出来，再放那个角落，或者说换个角落。
1: 哎，你是这样的，
0: 又碰到了，赶紧拆。
1: 小时候的小孩的心思很可爱啊，
0: 对，很好玩，
1: 就看似别人都不知道，其实大家都已经看穿你，
0: 很多已经看穿。
1: 嗯，
0: 加班吗？不加班，我们要下班了，朋友。
1: 对啊，
0: 哇，你们算的可真准呐！
1: 啊，不加，今天没下雨。
0: 您就瞅瞅这600多的这个人次，你们哎呀，得了吧，明天继续啊。
1: 对，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直播啊。
0: 明天见啊，朋友们。嗯。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有行人，停一下。
3: 妈妈，车车停了。
4: 那快谢谢阿姨吧。
3: 谢谢阿姨。
5: 谢谢啊。
6: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1: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0: 小丽，我今天看见你坐在一个男孩电单车后面，那个人是你的男朋友吗？
1: 啊，被你偶遇了。是啊，他叫阿杰，对我可好了。
0: 我不希望你和他在一起。

0: 着他不戴头盔，还连闯了三个红灯，穷不是错，错的是他对自己的安全没有意识，对你的未来没有担当。
1: 爸，我想，你说的应该没错，他，我。
2: 遵守规则，把握未来，讲文明，树新风。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4: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3: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4: 那停哪儿合适？
3: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4: 行，我这就挪。
3: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4: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5: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爱蹦极，爱滑雪，爱攀岩，爱追逐阳光去旅行。
2: 旅行是探索，猎奇未知，挑战极限。
3: 哎，把垃圾都收好，我们出发。
4: 一起看海洋，看天空，一起乘风破浪，用照片留住美好瞬间。
2: 旅行是享受，结伴而行，体会幸福。
4: 你好，能给我们拍张照片吗
1: ？Thank you。无论是去博物馆还是看斗牛表演，在旅行中都可以体会人生的意义。
2: 旅行是收获，是学习知识，是分享。
5: 嘘，这里不能用照相机。
0: 我们爱生活，留住美好的回忆。我们爱旅行，留下文明的身影。

0: 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2: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3: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2: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3: 吃吃吃吃，来。
1: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4: 嗨，不用了。
2: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5: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0: 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接孩子逛菜场，图省事路边随手一停，是不是你？
2: 就停一小会儿，没啥大事吧？
1: 可别大意，学校、小区、菜场门口乱停放，堵了通道，挡着行人，整条路都动弹不得。
2: 那咋办？
1: 中心城区精细化治理，停车泊位里顺向停放，不占盲道，不堵消防通道，接送孩子做到即停即走，人人守秩序，道路更畅通。
3: 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4: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3: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5: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跨越山海，不负使命。2025年9月，来自亳州市人民医院的4名医护人员随第13批原南苏丹医疗队远赴非洲，历经近370天的坚守与奉献。2026年9月10号，4位援非医疗队员圆满完成援外任务，平安凯旋，载誉归来。亳州市人民医院举办了第13批原南苏丹医护人员事迹分享会，4名医护人员现场分享了在南苏丹的行医经历。
8: 现场，市人民医院关节外科主任医师方勇讲述了在南苏丹惊心动魄的经历。南苏丹独立后长期局势不稳，他们刚到驻地没2天，夜里就听到枪声。
9: 到达南苏丹，大概到驻地那个没有2天，我们在驻地听到那个枪声，就是吓死了。就因为在中国这个和平国家，我们确实没见到这种，就是现场听到这种因为动乱导致的这个枪声。所以当时我们听到枪声之后都害怕，在群里都互相提醒，一定要关好门窗，关窗帘，关灯。就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感觉在床上呼吸都是能听到的，都害怕。
8: 虽然危险就在身边，但队员们说，恶劣环境不是退缩的理由，强大的祖国更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9: 我们祖国也经历过这种淋雨的过程，所以我们淋过雨，我们就知道怎么为别人撑伞。
8: 2张照片都是我，援非后我瘦了近50斤。分享会上，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张红岭亮出的照片一下子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10: 也是受环境的影响吧，因为毕竟那边是一个热带地区，常年在40度以上的高温，缺水缺得特别厉害，所以他们农作物啊也是产出比较少，所以好多人呢就是食不果腹啊，我们所见到的就是大部分人的话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
8: 亲身看到当地群众艰苦的生活，他感慨说，同一片地球，生活境遇竟是天差地别。
10: 那跟他们比的话，我们就在天，他们就在一个地。那在此呢，我也要感谢祖国，感谢我们国家这么多年那个是高速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现在的这些物质的一个充沛啊，然后医疗保障的一个非常优渥呀，使我们衣食无忧。
8: 市人民医院手术室主管护师马彪介绍，朱巴教学医院设备老旧，经常断电，医疗物资紧缺，手术室条件甚至比不上国内几十年前的乡镇手术室，但当地百姓求医的渴望十分强烈。
11: 3个月 China medical team， 这是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No money, please help me。 只要有医疗队的门诊这一块，他们每天都在门口排队。
8: 治病之外，队员们更重要的是传帮带。在南苏丹的这一年，马彪手把手培训当地护士，讲解外科洗手、手术体位摆放、院感防控等基础操作。
11: 我们看到了南苏丹的实际状况之后，才能切切实实感受到生活在中国是多么的幸福。
10: 如果有祖国有需求，我随时愿意出征。
8: 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莹将中医火针技术带到南苏丹，这也是当地首次将火针用于痤疮、带状疱疹、毛囊炎等皮肤病的治疗。
12: 当地皮肤病常见，但是药品和医疗资源有限，很多患者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所以我尝试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把中医火针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用于符合条件的痤疮、带状疱疹、毛囊炎等患者。我也希望通过一次次实操展示，让非洲民众和医护人员真切感受到中医的独特优势与神奇疗效，传播中医文化。
8: 一年多异国坚守，四位博医白衣战士在艰苦动荡的环境中累计完成214台手术、53次危重抢救，他们救死扶伤，手把手带教当地医护，传播中医文化，用人心医术搭建起中南友谊的桥梁。
13: 这次援外的经历啊，让四位队员得到很大的锻炼，练就了更强的应急能力，也带回来更多的宝贵的国际经验。归来啊，即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4名队员为榜样，激励全院医护人员精进医术、实干担当，守候亳州百姓健康。同时啊，我院也将继续支持援外医疗工作，为援外医疗事业做出亳州贡献。
7: 不少人都说，老了就怕手里没个零花钱，光靠子女贴补，时间长了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个实在事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档补缴，有两位大姐已经办过了，实打实尝到了甜头。
14: 咱们到了60岁啊，就能够按月领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了。可是不少人早些年缴费档次选得低，每个月到手的钱呢也就不多。桥盛区花喜楼街道华佗社区的胡春燕，眼看呢就要满60岁了，前阵子刚刚办了提档补缴。起初他心里也犯嘀咕，半信半疑，后来看着身边人一个个领到了养老金，这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
15: 缴着有保障，你缴多少那多，缴少那少，开上大钱了才知道这个有这个千把块够花来了，不要给天天给谁伸手给小孩要了。
14: 和胡春燕情况差不多的还有居民田红芝，提档补缴一下子得拿出不少钱，他回家跟孩子一商量呢，子女都很支持。今年田红芝一次性补缴了88000多元。
15: 我要是补这80000多，是每个月只给200多块钱。我一算呢，都是这个钱呢比放其他的有利，我多交一点，现在都是可以领900多，不到1000块钱，够花的。钱放到社保里边，咱活多少时间国家给咱发多少时间，咱样都是咱受益，咱占便宜。
14: 不过不少乡亲呢心里也打鼓，补缴这么大一笔钱，这万一有个意外，交出去的钱是不是就打水漂了呢？大家担心的这个问题啊，社区的工作人员也专门给咱算了一笔明白账。
16: 在进行宣传过程中，对居民进行给他们算一笔账，告诉他们都是以前不提档补缴领多少钱，提档补缴之后又能领多少钱，他们每缴了一笔钱，还有补贴，还有利息，都在他们个人账户。即使有啥意外，我们那所缴的金额、所缴的钱，还有补贴，还有利息，是全额退给他们的那个继承人。
14: 为了让更多的乡亲弄懂这项惠民政策，社区接下来还会通过多种渠道接着宣传，把好处讲透，把账呢算清，让符合条件的老乡都能够明明白白参保，踏踏实实养老。
16: 接下来我们会那个加大宣传力度，让居民了解提档补缴的好处，切实把咱的这个惠民政策宣传到位，提高我们群众的生活水平。
7: 电动自行车是市民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车棚内车辆停放密集，充电点位集中，一旦发生电动车起火，火势蔓延速度极快，极易造成火烧连营。对此，亳州消防提醒各小区物业，车棚内除了标配灭火器外，防火钩也是不可或缺的应急神器。
8: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世纪花园小区，为物业保安人员开展防火钩实操专项培训。 培训过程中，消防员结合小区电动车火灾特点，现场模拟车辆起火场景，手把手指导保安实操处置。现场演示完整应急流程，工作人员利用防火钩在安全距离外将起火电动车快速拖拽至空旷区域隔离，再配合灭火器精准灭火，让物业保安人员熟练掌握初期火灾规范处置方法。
17: 我们物业呢非常需要这个防火钩，一旦火灾起来以后，把这个着火的勾出来以后呢，它这是省得它这个蔓延。我们小区呢现在有5个防火钩，起到损伤的时候呢，随身带在车子上，这是发生火灾以后呢，便于这个利用起来。
8: 防火钩是小区微型消防必备的简易应急器材，采用绝缘长杆加金属弯钩设计，结构简单，操作便捷，安全性高，非常适配小区电动车火灾初期处置场景。
17: 在小区电动车集中停放区域，防火钩是重要的消防应急工具，它采用绝缘长杆搭配金属弯钩，可在安全距离外拖拽起火电动车，将着火车辆与其他车辆分开，有效避免火烧连营。
8: 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提醒各小区物业公司，在车棚内配齐灭火器的同时，建议配齐配足防火钩等基础消防器材，常态化开展实操演练，让安保人员熟练掌握电动自行车火灾处置流程，第一时间止损，牢牢守住小区消防安全第一道防线。
2: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7: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不孕不育是不少高龄夫妻的困扰，为帮助本地及周边家庭圆生育梦想，市人民医院持续提高辅助生殖医疗技术。近日，市人民医院传来暖心喜讯，院内首例试管婴儿宝宝成功诞生，目前母婴各项指标良好，已平安顺利回家，这也标志着我市辅助生殖诊疗技术实现了历史性新跨越。
8: 此次顺利诞生的试管婴儿宝宝，父母均为高龄备孕人群。针对高龄备孕、受孕难度大的难题，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医疗团队结合夫妻二人的身体情况、生育状况，量身定制了专属方案。
18: 亳州市人民医院首例试管婴儿宝宝顺利诞生，并且平安回家了。这对夫妻呢是比较高龄的，都大于35岁以上了，然后呢就是没有避孕1年多了，没怀孕，所以说我们团队呢给他进了一个个体化的方案，就是我们所说的试管的长方案，那么一宿一移呢他就成功了，这个宝宝呢在整个的一个产检过程中呢也都非常顺利。
8: 首例试管婴儿的平安诞生，不仅圆了一个家庭的生育期盼，更是

0: 是人民医院辅助生殖技术成熟发展的有力印证。这一突破性成果彻底填补了医院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目前亳州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诊疗服务已稳定开展，帮助众多不孕不育家庭迎来生育希望。
1: 首例的这个试管宝宝的诞生呢，也是标志着我们亳州市人民医院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现在呢，我们已经呢，就是进周期的夫妻呢，大概有60对，成功的移植的呢，已经有了40对夫妻左右。那么呢，已经顺利怀孕的已经有20多对了。所以说呢，我们的基础的力量呢，还是非常的可靠的。而且呢，我们还和省内外的专家呢，都有过共同的交流学习。所以说，可以让亳州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呢，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
2: 在交通安全宣讲环节，交警重点围绕学生日常出行的高频风险，系统讲解骑行安全、乘车规范、分心驾驶、盲区避险、路口安全通行等关键知识。通过科技场景讲解、智能交通知识科普等方式，让同学们直观了解智能监控、电子抓拍、大数据巡查、智慧交管预警等科技手段在日常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3: 在这个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引起的亡人事故里边，80%以上都是因为头部受伤，由于颅脑损伤导致的人没有办法抢救回来。所以说，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小的头盔，大大的作用。
2: 同时，交警结合真实典型的道路交通事故案例，直观展示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安全隐患，深刻剖析违规出行的危害，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遵守交通规则的重要性。
3: 车速很快，他可能瞬间就到了你跟前了，他也根本都刹不住车。
2: 交警还通过互动问答、现场体验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纠正了日常出行中的不良习惯，牢固树立了文明出行、安全第一的交通理念。
4: 第一，我们要戴好头盔；第二，我们要做好安全带的保护；第三，我们要行驶时不要闯红灯、闯黄灯。
2: 除了干货满满的交通安全宣讲，现场带来了科普互动展品，将奇妙的科学知识搬到了校园。
5: 我们结合学生的出行特点，通过科技场景讲解、案例剖析，让同学们了解智能监控、大数据巡查等智慧交管的应用知识。同时呢，针对学生出行风险，讲解骑行、乘车、避险知识，引导同学们懂科技、守法规、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
6: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学生在学校里安全是第一位的，一名中学生因为在学校里翻越栏杆导致摔伤，那么这个责任谁来负呢？
7: 某日晚，13岁的某中学学生农某因睡过头被锁在宿舍楼内，为赶去上课，农某翻越宿舍楼2楼栏杆跳至1楼，不慎摔伤。经诊断，农某因坠楼导致腰椎骨折、足部挫伤，需住院治疗20天，绝对卧床休息2个月。其骨折伤情经鉴定评定为9级伤残。此次事故产生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多项经济损失。事后，农某将该中学诉至法院，要求学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8: 本案事故发生时，学生已满13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攀爬出栏杆的危险性具有一定的安全认知，具有一定的意识和判断能力，在其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下，不顾及个人的安危，翻越2楼栏杆跳下1楼的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因此学生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7: 律师表示，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心智发育、风险辨识及自我保护能力存在本质差异。民法典对相应两类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时，教育机构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做了区别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有一定辨识与风险防范能力，且举证能力更强，故适用一般过错责任，由受害方举证教育机构未尽职责。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如果受害方不能举证证明的，则教育机构不承担侵权责任。
8: 学校硬件安全防护措施、校园安全事故救助均属于学校管理的职责范围。本案中，学校未在宿舍楼内安装必要的报警设施和 设置急救电话，同时宿管员老师也怠于检查学生的安全，故学校未尽到必要的安全教育和监管义务，对本案的事故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是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7: 法院最终判决学生本人承担主要责任，学校承担20%的赔偿责任。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四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客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下周我们再会。
9: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都时空》。

0: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5: 青垄漫年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从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成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明白没有？
11: 明白。
10: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13: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9: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2: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 啊？哦，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3: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5: 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亳州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当然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1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就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我们开心的聊起来啊。
1: 对
0: 啊，
1: 今天是周五啊，但和以往不一样的是明天我们要补假了，重大好消息。
0: 什么叫补假？不应该叫补班吗？记反了吧，姑娘？
1: 哦，补班了。
0: 对对对对对，明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1: 就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就在这一点上印证的十分明白。你当初怎么玩的，你明天就怎么过，
0: 还回来。常在班边走，哪有不上班？哎，
1: 周六上班其实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就是闹钟要改一下。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这一定要改一下。
1: 就是前几次了，我弄几次这样的事儿了，就那天就没有打上卡，因为那个闹钟就没响。
0: 都怪手机。
1: 对，有可能他定了吧，我也不会醒，但是我没定，一定不会醒。
0: 那你把这个呢，就拿给领导说，你说就因为他，他没叫我。
1: 刚那趴给去掉吧，不要给自己提个醒。
0: 对，又是开心的一天嘛。
1: 啊，对。
0: 明天你们既然已经上班，那我们也不能耍自己享受假期了。
1: 明天晚上我们俩还会坐在这里。
0: 对对对对对对。依然感受这热烈的一天啊，好吧，
1: 热烈的节日氛围。
0: 好，老热烈了，这是。
1: 爱之将在说来了来了啊，说赶紧唱，唱什么？
0: 唱什么？哦，我知道了，群里面发的一个这个歌词，
1: 发歌了，
0: 叫《当爱已成往事》吧？
1: 谁的歌？
0: 啊，的张国荣的吧？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底，是吧？
1: 哇，所以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了。
0: 真的要断了过去，
1: 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0: 哭吧啊！这歌当时是谁啊？这歌当时是家里一个长辈听的。
1: 对，我也是在 KTV 里面听他们唱。
0: 磕头窝，叫磕头窝，现在一个流行叫法叫磕头窝，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这堆玉米卖了，去上磕头窝。
1: 磕头窝是哪
0: ？KTV。
1: 哦哦
0: 哦。一东北大哥拍了一个视频，我看3.5万的点赞，我当时我就疯了，我说这有什么好？
1: 这有这么什么点赞这么高呢？我有的时候又很好奇。
0: 就是他呢，引起了不同人士的这个共鸣
1: 啊。你也试一试。
0: 我也是，我是什么？我那儿不够去磕头窝的。
1: 你说桥城区麦霸就是牛啊，亳州麦霸。
0: 哇，这是啊，永杰是情歌王，这是情歌吗？这不应该是
1: 上？这是断情歌。
0: 对啊，这是断情歌，真是。
1: 情歌王子，那我当麻辣王子好了。
0: 你也在 San Monica， 就那个是情歌，知道吗？
1: 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因为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可以引发出来这首歌啊，就是哪件事让你记到现在？
0: 对，这事儿啊，真的是。我们那个管理员就说，他这先读一下他的啊。最近哪些事让你记得现在？说本身就是个矛盾的话题
1: 啊。
0: 最近和现在，他本来离得就不远。
1: 所以把这个我刚刚读的时候，把那个最近给改了
0: 啊。就是说，应该是往事。哪些事能让你记得现在？或者说哪些往事让你记忆犹新？
1: 从你出生开始，这个时间范围特别广。
0: 其实我在起这个话题中，我也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你不要太相信你的记忆力。你以为一周前的事你能记住吗？
1: 对，
0: 我不提最近，我跟你说你根本就记不住。
1: 对，所以说人家就说有些事情你觉得当下特别烦，你就先把它暂时放一放。因为过两天呢，你的记忆也记不到那个时候。
0: 哎，
1: 对吧？
0: 哎 ，Mr. 张说船长下午不是才说过吗？船长那个生活太精彩了，知道吧？就是
1: 什么事分享一下？
0: 他的奋斗史。
1: 哦，
0: 就是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啊，到声名大噪，然后呢又到了举国那个，
1: 就是想当年
0: 厉害的很 这怎么说？这就听着有点像短剧了，知道吗？
1: 啊，
0: 整个朝廷都给他这个封什么大将军啊？这奋斗史那可不是吗？
1: 嗯，
0: 这不是奋斗史吗？我擦把汗。
1: 嗯，
0: 太热了。
1: 这么热吗？就是其实这两天就是温差比较大，就是夜里面其实温度还挺凉的，然后到白天的时候就很热。
0: 哦，
1: 我也觉得很热，觉得短袖又可以拿出来穿了，你知道那种。
0: 啊，张老板说女主播好漂亮，叫什么？女主播叫小鱼干儿，
1: 我叫女主播，
0: 叫女主播，正名叫李科、啊、
1: 对啊，
0: 请您记住吧啊。
1: 说想当年我在 KTV 唱歌，唱哭了很多女孩，哭得稀里哗啦。
0: 谁在哪发的？
1: 爱吃香菜说他在抖音上发的。
0: 哇、哦，那肯定，那你肯定唱歌唱得非常好听。
1: 嗯哼。
0: 但是真的，我说实话，我有一个学长。
1: 嗯。
0: 他唱歌真是有一把刷子，
1: 沧海一周吗？
0: 不是，好几把刷子啊！他真的是特别厉害啊！我第一次听他唱歌的时候，因为他是学这个专业，但是他性格比较内向
1: 啊，
0: 就音乐专业他是
1: 不爱表现，
0: 对音乐表演班
1: 啊，
0: 我以为就是他可能是
1: 音乐剧那种吧，
0: 不是，我以为他是那个，他音表班嘛，就可能会有一些乐器。
1: 嗯，
0: 知道吧？就有人是主修乐器的，有人主修就是比如说美声，
1: 嗯，
0: 就是流行，或者说民族，
1: 嗯
0: 啊，他们有不同的这个分支，哎，有就是表演嘛这块嘛、嗯。当时唱了一首歌，我记忆犹新，唱的是张学友的《慢慢》。
1: 嗯，哇，这首歌也很久了，
0: 好长时间，
1: 嗯，
0: 我听了一次，
1: 它很经典。
0: 对，就是大家知道哈，模仿一个人，
1: 好听，
0: 对你模仿一个人。就是你模仿的很像，大家觉得你很厉害。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模仿别人的声线，只跟着调去唱，
1: 嗯，
0: 能唱出自己的感觉，那真是相当
1: 厉害、啊。
0: 对。
1: 你说模仿，我这两天经常刷视频的时候，刷到那个合肥的那个徐福炒饭、
0: 嗯，
1: 模仿那个沈腾那个大哥，他甚至连他的就是眼睛睁多大，你知道吗？就是两个眼睛，一个会睁大一点，一个稍微挤一点嘛。
0: 啊、哦。
1: 他连他的眉毛动向，他都模仿的特别像。
0: 爱沈腾
1: 啊，你看到过没？
0: 还没刷到，马上就能看到了。
1: 马上就能看到了，
0: 大数据给我推的会。
1: 就是他说一会儿。
0: 对。啊，说永杰激动的。
1: 他不激动，他就哪怕现在就是很伤心，他的汗水也会直流。
0: 我这害怕，知道吗？
1: 旁边开着风扇呢。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风扇啊。
1: 因为我们就是靠这边的，就是一个下午，感觉一个白天就会有阳光存在，
0: 对
1: 吧？然后那边的房间就稍微凉快一点
0: 啊。
1: 但是冬天挺好的呀，
0: 冬天挺暖和，不用开空调啊。但是确实是这两天呢，天气有点这个有点小升温啊。
1: 嗯，
0: 咱享受吧，就因为等一会儿就凉快了。
1: 哎，大家注意别感冒了。我发现就我们办公室里面好多人都感冒了，其中还有我。但我感冒是放假的时候玩得太开心了感冒的。
0: 你说你感冒了，我心里容易哎呀。
1: 你没听出来呀？昨天没听出来，今天好多了。
0: 没有，为你担心啊。怎么能感冒呢？
1: 活着呢，没事儿。
0: 要了个亲命啊！
1: 来
0: 好吧。最近哪件事情让你记到现在？理所当然。他说，2019年8月10号下午3:21切线跑到的那条鱼，
1: 就很难受。
0: 我告诉你，你这个不算难受，你没切线，最后跑掉的鱼更难受。
1: 切线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钓鱼圈
1: 剪掉了。
0: 对，不是钓鱼圈呢，有一个这个术语吧。就是说叫切线、意思就是鱼把线给拉断了
1: 啊、
0: 叫切线啊，就鱼嘴把线给刮断了，
1: 那这鱼肯定
0: 很大，所以说叫切线泡鱼啊，心里很难受。切的主线还是子线啊？
1: 还有主线和子线是底下那个，主线是上面那个。
0: 哇，你这都懂啊？
1: 是吧？
0: 厉害
1: 我猜的，就是根据它的名词
0: 啊。主线是连接这个鱼竿的那条主线、子线是连接主线和八字环中间的两个，懂了吧？一高一低，为了不同水层去钓不同的鱼种啊。
1: 你好像在就是扒这个伤疤，
0: 那不是扒这个
1: 伤口上撒盐，问这种细节，你说？
0: 哎，这个确实是很多钓鱼人的心痛之事。
1: 哎，如果说你说真的有个人告诉你啊，特别伤心，我今天去钓鱼，然后什么切线的时候跑掉了那个鱼。然后你突然间问一句，子线还是主线啊？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一般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它并不一定是痛苦的
1: 啊，他开心，
0: 他可能是炫耀的
1: 啊，好歹有个鱼过来了，
0: 不是，
1: 嗯，
0: 一般人就遇不到那么大的鱼
1: 哦，你看我，啊、
0: 对呀、啊，我遇到了，
1: 嗯，
0: 你不知道那鱼多大，这也日下那个切线了，
1: 看来我拽里边，
0: 哎，对，有那种，然后你就会觉得、嗯、哇，你好厉害呀，
1: 嗯，
0: 你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啊？就钓鱼人能找到地方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哦、就那个地方在哪儿？来推荐别人也去。
0: 嗯，你要问一句，你切的主线还是子线？他就哟，懂行
1: 啊。那下次我们俩可以一起去了。
0: 啊、你切子线就说明就是您的这个子线用的这个，比如说线号呢有点低。
1: 嗯，
0: 比如0.8、0.6，
1: 太细了。
0: 或者1.0，对，有点细，小鱼也能拉断。
1: 嗯，
0: 但你要切的是主线，就说明你的子线它肯定就比较粗。
1: 哦，
0: 或2.0、3.0，这个鱼绝对少不了10斤以上。
1: 哦。特大那鱼，
0: 对，你看吧，这里面都有，都是门道，这是。
1: 一般我见大鱼的时候，还过年的时候，就是家里面会买来一条特别大的鱼、
0: 嗯，
1: 然后把在家里面自己给它清理了，然后给切成段、
0: 啊、
1: 炸鱼。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著名一道家常菜嘛，
1: 嗯，
0: 家常鱼，
1: 嗯，哎，我们家不是那样吃的，我们家没有把它放在那个汤里面或者啥，就直接把它炸了，要不然就是趁热吃，热之后呢，剩下的放冰箱里面，然后就是长辈们都说啊，凉了之后更好吃，
0: 炸一块香
1: 啊、嗯，就很香。
0: 那个鱼如果说前期再腌过，
1: 嗯，
0: 那更香。
1: 对，一定要腌，要不然那个鱼腥味还是在的。
0: 这个腌一腌啊，就是有技术了。这个饮食这方面的、
1: 嗯，
0: 咱不是大厨，咱不懂。
1: 嗯，那我们来个闭嘴啊。
0: 来，你看下一位啊。
1: 嗯，
0: 杨说你这可有点圆了，你现在真是。
1: 2019年，你再过几年，再过说就10年前了。
0: 你这是谁出的话题？罚5块钱，你在下面还喝，你真是。
1: 因为我在回忆，一时间想不起来哪件事让我记到现在。嗯，哪件事啊？
0: 这两天发生事儿少吗？你这不都国庆出去玩了吗？
1: 嗯，不能讲，
0: 不能讲是吧？
1: 奶青十几斤，这是鱼的品种是吧？
0: 对，青鱼。
1: 嗯，
0: 青鱼一般个体都比较的大。
1: 还有鱼叫奶青。
0: 对啊，2-3斤的这个小青鱼的话，我们都称之为奶青。
1: 嗯、
0: 10斤以上的就不叫奶青了。
1: 叫什么？
0: 就叫青鱼。
1: 哦。
0: 就标准青鱼，它能长这么大。就是你看的那草鱼，
1: 草鱼就是奶青是吧？
0: 就是青鱼
1: 啊，就是青鱼。然后大小的分为奶青，可能还有这个青鱼。
0: 它有不同的叫法。
1: 嗯、
0: 其实，在外地的话，叫咱那草鱼呢，就叫皖鱼。
1: 嗯，
0: 就是它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点不同啊。皖、嗯、就是安徽的那个皖，白玩的那个皖。
1: 哦，就我们这边的
0: 四大家鱼其中的一种。然后呢，在咱这个安徽地域的话，就比较多啊。
1: 嗯，管理员说。他语文考试只能考这个，嗯，50多分，那你挺厉害的。
0: 哼，你能健康成长到现在，你老师对你挺仁慈。
1: 对啊，我看你平时说话就不像只考50多分的样子。
0: 对对对对，张口就是一首诗啊。
1: 对啊，
0: 对啊，你还有财务，你这是。
1: 嗯，吃素的肉包子说他语文可厉害了，常年9字开头，满分多少分？150分。
0: 哪有150分的语文呢？
1: 高中的时候不就是150分吗？
0: 没上过、啊，
1: 对吧？说你90分才及格，
0: 嗯、对，90多分才及格嘛。
1: 嗯、
0: 哎呀，那这吃素肉包子最近没啥值得记录的事儿，就拍张照片给大家看看吧。
1: 啊，真美，就是夕阳太好了。
0: 一直在我们楼下。
1: 嗯，在我们单位，我看到那个宝龙广场了。
0: 你没看到广电中心吗？
1: 看了一个角儿、
0: 啊。哇，真是你真是。
1: 一个角在那儿戳了。
0: 好，继续要往下看哈，往事不要再提啊，这就是啊、哦
1: 嗯、
0: 好的，就已经开始往上续歌了是吧，小土豆啊，你就不要想起我，到时候最好别来也要认错，唱串台了 ，sorry。黑比田馥甄的那歌吧，你就不要想起我。
1: 啊，我竟然以为这首歌是连在一起的，你这
0: 唱串台了吗？赵俊唱的那个版本、
1: 嗯、
0: 厉害啊，早多少年前了？
1: 嗯，
0: 最近赵俊不也挺火吗？
1: 我感觉就是你只要喜欢哪个，比如说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讨论哪个歌手，就已经很多年没有，就是我没有听过他的歌了，就讨论了一会儿，我回家之后一直在刷他，
0: 哦，
1: 嗯，然后发现喜欢他的粉丝还在一直喜欢他，
0: 是的，是这种情况、
1: 嗯、是吧，有很多，因为现在就是比如说新出的那种
0: idol
1: 太多了，然后以至于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了，
0: 记不清啊，
1: 嗯，
0: 他们现在都是组团出现，
1: 对对对，传播。
0: 对呀、啊，这个这都是他组团出现的。
1: 嗯，王杰说最近年纪大了，啥也记不住。我年纪小的时候，我也是啥都记不住，就记住有个嘴甜的弟弟。
0: 谁呀、啊？谁呀、啊？谁谁？
1: 吃碎肉包子。
0: 哦，真是。
1: 叽里呱啦说啥呢？给我200块钱。
0: 你们是疯了吗？真是。
1: 自从疯了以后，感觉事情好办多了。
0: 那要账要到穷人身上了，这是。
1: 随500，这个把我笑到了，我要把它收藏了。
0: 是我将你幸而摘下啊！
1: 嗯，我总感觉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你的遗憾还在吗？
0: 可以。
1: 只要往事更刺激，更让你难忘，哪怕啊过几十年你也不会忘。每个孙子都有几个坏坏的小孩，小时候呢，我们一群小孩跟着他，也是差一点就学坏了，到处干坏事儿。比如说偷别人家的红薯，踩别人家的南瓜钮子，打劫别的小孩的零食。幸亏我当年弃暗投明，幸亏，不然此群就没你了，就少了一个管理员。
0: 你说这话真是，当年我就是那个被打劫的。
1: 其实小时候，嗯，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你是在走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这个观念，
0: 对，
1: 你还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那个时候觉得这，你只觉得那个时候有那种那个行为很好玩，或者是跟风，
0: 就觉得自己老牛了，
1: 对吧？而且小孩特别爱模仿，假如身边有学生这样，有同学这样，你就想跟他一起，觉得自己可厉害了，
0: 哦，
1: 对吧？
0: 谁不想当大哥呀？
1: 我入圈了。
0: 对。小时候劝人这个怂恿别人第一句话就是算你厉害，就什么也不会得到，我就胳膊腿折了，我就为得到这句话，
1: 对，
0: 妈争口气这种感觉，
1: 就为了我在和大家一个集体，就大家没有把我丢下，没有孤立我，对吧？
0: 哇，你小时候过得那么痛苦，
1: 想象一下那个情景。
0: 哎呀，说什么给人绑树上、吊门上、困猪圈里、爬树上、树下面摸粑粑，你
1: 我的妈呀！上房能接瓦，下床能刨地儿，
0: 打小就是一摸完啊。
1: 男孩就是小时候有很多很调皮的，就是感觉他是那种满电，而且一直满电，从不耗尽电量那种。
0: 其实这是我说实话，这是一种就是正常小朋友该在他那个年纪该有的。
1: 嗯，
0: 如果说一个小朋友你看着他叽里慌啷蹦蹦跳跳呢，就是咋咋呼呼啊，
1: 嗯，
0: 这说明孩子是正常的。
1: 哎，对，
0: 就是说他们是有活力的，因为在这个年龄他就是这就有千里马的原因一样。
1: 嗯，
0: 你给他问两个馒头，他能跑出去4里地。
1: 对，
0: 我要给你问两个馒头，你可能跑出来300米就累了。
1: 嗯，
0: 哎，就这种情况，然后小朋友在这个年龄当中呢，他应该活泼一点，但是不能干坏事儿。
1: 就只要是成长的路上没有走歪，就是性格活泼一点也是挺好的。
0: 正确引导啊，
1: 嗯，
0: 你看你回头看你小时候6、7岁、7、8岁的时候，偷别人红薯，扒别人蒜啊，摘别人辣椒，
1: 谁没做过呢？
0: 扭别人黄瓜，这是。这，因为有的时候呢，为了寻找刺激，就是我小时候反正干过这事儿。
1: 嗯，
0: 为了寻找刺激，偷自己家地里面的黄瓜吃。
1: 他跑自己家地里面偷？
0: 对，不敢偷别人家的嘛，就偷自己家地里的黄
1: 瓜。就为了体验一把这种偷别人东西的感觉，是吧？但是不可取的啊。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小孩子嘛，就是好奇这事儿啊，
1: 嗯，
0: 一定要给孩子们讲。这事儿呢，一根黄瓜呢，虽然说价格不高，但是事儿办的不对啊，
1: 嗯。对，因为他就是偷窃了。
0: 对，不要因为别人的两句话就怂恿，就变得那样。
1: 哎，他就别人就会怂恿你，你敢吗？
0: 啊，我
1: 对吧？
0: 我敢呀。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了。
1: 嗯，
0: 当时是这样的，就是3-4块钱嘛。
1: 嗯，
0: 刚好巧了，那个季节呢，种的这个庄稼呢，你偷黄瓜，大家也知道哈，就那个季节，天热，他们都躲进阴凉地儿里了。
1: 嗯，
0: 我要去摘黄瓜，其实本身是摘邻居家的黄瓜的。就是邻居，我也不知道谁家地啊，
1: 反正路边看到了。
0: 对，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地的那一块儿。
1: 嗯。
0: 然后我就绕了一个大田地，
1: 嗯，
0: 去我们家黄瓜架里面摘俩黄瓜，然后回来的。
1: 其实那也不算偷。
0: 其实就是
1: 自己家的，怎么算偷呢？
0: 对，问这个就是这个词儿嘛，
1: 嗯，
0: 就加双引号嘛。
1: 提前给摘掉了。
0: 就。这小刚说最近马总没给我介绍对象，我一直记着呢啊。
1: 我怎么觉得上半年小刚就在说这件事儿呢？就马上过年了。你还在说介绍对象的事儿，
0: 小刚，你是不是要求比较高啊？
1: 嗯，小刚说他要求不高，一般说要求不高的人要求都
0: 挺高
1: 的。
0: 对。 上次给您介绍了，你不要这次没有了啊？啥时候给我介绍了？这是
1: 给微臣一个明示。
0: 哎呀呀呀！我呀，微臣愚钝啊！
1: 你看你这人记性就不好了吧？又记得我的坏，不记得我的好。请你谁能作证你给我介绍了？苏叔，那个群解散了，是吧？
0: 不
1: 是，疯了，疯了！那个群
0: 多少年前的事儿啊？那是啊！你别提什么。别提本人的商业事好不好？真是你说那话。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我接的是节目里面的啊。
1: 嗯，错了，是夕阳西下，小刚还单着呢。不是，应该这样说：夕阳西下，小刚还单着啊。应该用啊
0: 啊。发出疑问，是对友人最好的这个抨击啊。小时候惹事是不嫌事儿大呀。
1: 说审美疲劳了，看人都看得有点脸盲了。
0: 哼，
1: 我看明星都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是谁是谁，就感觉都长得挺好看的，
0: 都挺帅
1: 啊，都挺帅的，都挺美的，然后就不知道谁是谁，反正就名字我也记不住。
0: 你这事儿让我突然想起了我、昨天前天啊，昨天昨天前天这记混了。
1: 嗯，
0: 然后看了一个新的电视剧，古装的嘛。我总感觉那个女的演过什么，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这是谁？我怎么老是记不住她的名字？
1: 啊，
0: 她说这个女的叫王楚然。
1: 哎，你怎么同时和小土豆同时提呀？
0: 哦，就这个，就
1: 是顶美，我最近可喜欢她了。
0: 对对对，因为我看她的脸呢，就是非常的舒服，但是呢，我就不知道她演了好多，有现代剧啊，也有其他的，
1: 嗯，
0: 还有个叫孙谦。
1: 嗯
0: 啊，这两个比较多。
1: 对，最近他们俩都挺火的。
0: 还有一个，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他是闫妮儿的闺女。
1: 闫妮儿闺女是谁？我现场查一下。
0: 你搜吧。在孙千看，我刚想说。
1: 他是演的闫妮儿的闺女还是？
0: 不是，他就是闫妮儿的闺女啊。
1: 他闺女的时候都出道了。
0: 啊，出道好长时间了，演了好多影视剧呢啊。刷了一个短剧，刷了一个切片吧，他和黄渤。演的好像是几年前的电视剧了啊！
1: 哦，这是他闺女啊！
0: 对对对 对
1: 你这样一说，我好像也看过他演的这个电视
0: 剧
1: 啊，
0: 是吧？
1: 嗯，但不知道那是他闺女啊。
0: 对，他们几个长得都挺像的，真是。
1: 像吗？他们三个一点也不像。
0: 不是，他们不是像啊，就是同属于差不多类型的美女
1: 啊，
0: 对吧？你要是记其他类型的，你看就多了啊。哎，青竹真的回答我们问题啊！他说八月底上商和行高铁上啊，杭州到黄山段一车厢大部分都是外国人，我记忆特别深刻啊。
1: 嗯，
0: 你们有没有说 May I help you, sir？ 有没有这样子？
1: 哎，你和小土豆绝对是同一个人，
0: 是吗？
1: 就你们俩说话是同步的
0: 啊？
1: 你看，你自己看，你们俩说话是不是同步的？
0: 孙谦啊，看性格相同嘛，
1: 是吧？
0: 兄弟。好久不见。
1: 对啊，
0: 那你听一听夫人的笑声。就身边现在有发疯的朋友，
1: 人家说现在都开始在不同场景下就是开始听这种夫人的笑声。
0: 不是，他们现在疯了。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就疯了。
1: 疯了之后干什么事都舒服了。
0: 不是，他们现在开始玩破梗
1: 啊，
0: 就这个妇人的笑声就经常在那群里面就像神经病一样
1: 啊，突然间笑一下
0: 啊，这声音打双引号，说我的朋友们，说我们那些狐朋狗友们啊，打双引号啊，好吧，他们就是这样的。他说我给你表演一个，因为都是学这个，就是他们的声线都非常厚嘛，
1: 嗯，
0: 每个人的声音就非常独特啊，还有机灵，就他们模仿声音就模仿谁和你说话
1: 是吧？
0: 啊，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有机会给大家录完之后，给你
1: 放群里面。
0: 对对对。
1: 好像大家都分不清是共性。
0: 嗯，
1: 美的太多了，丑的现在记不清。
0: 哈哈哈，
1: 其实刚那几个我都能分清。
0: 嗯，谁呀？长得丑的是谁？没有长得丑的，都挺帅的。
1: 嗯，
0: 认真的男人都挺帅啊，认真的女人也一样啊。好多人关注了我们啊，谢谢关注到我们耀都施工视频号的朋友们啊。你也可以在这个博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账号下留言互动，来参与一下我们节目啊。这两天的这个流量呢稍微有点低啊。
1: 嗯，怎么回事啊？快帮我们点击一下。
0: 哼，也不如怪咱懒吗？休息了7天。
1: 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在听我们的节目啊，现在打开您的这个
0: 抖音
1: 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 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什么都不需要干啊，就扫一眼
0: 进去发个留言，
1: 对，
0: 就那打个句号、逗号、感叹号、省略号啊，
1: 点一个小爱心就行，
0: 或者问号，
1: 我们俩哎
0: 都行了，谢谢大家啊。
1: 过七天怎么成这样了？
0: 对对对，
1: 直播间里面人特别凄惨，你说这人数，不忍直视。我刚刚你知道吗？我刚刚看错了，我说哎，今天人还挺好的，就刚上线就170个人了，然后就1117个人了。
0: 哦。
1: 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多重了一个一。
0: 哎。微神慌空，你赶紧去，这是慌空空什么？
1: 快去啊！快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说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一样啊，
0: 对，都行，最好去抖音，
1: 我们好清晰的看到这个人数，
0: 多几个平台吧，因为我们能看到你在下方留言啊，
1: 和我们互动起来啊。
0: 不，你该不会不知道搜什么吧？搜亳州广播电视台啊。
1: 我看还有谁不知道？
0: 这是那个什么，就别人说的那个话术是吗？啊，来，我看下一位朋友沈月，这位朋友说小敏。前两年
1: 过马路，
0: 你怎么和那个谁一个脾气？我来找一找。
1: 2019年那个鱼线吗？
0: 哦，谁呀、啊？这怎么这么多信息啊？啊，稍等，我找
1: 啊。你说在之前的消息
0: 啊？
1: 啊，
0: 这个理所当然说的是2019年的事儿，你是2年前，2024年。
1: 嗯。
0: 你哥。
1: 对对对。
0: 对对，是这个。
1: 真聪明，现在像你一样聪明的人不多了。来，
0: 把李克纹在自己的臂膀上。说前两年过马路，看见一只小狗穿上了全套的小雨衣，那还戴了个雨帽。它走路慢悠悠的，四条腿裹的是圆滚滚的，像个移动的小粽子。就瞥了一眼，啊，之后下雨天我脑子里第一时间就是这个是粽子小狗。
1: 那是不是就可爱到你了？就是我前段时间他说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我脑子里也回想起来，前段时间过马路的时候，你看到有一只小比熊，他也穿着自己的小鞋子，特别可爱，然后走路真的是哒哒哒哒哒，然后四个脚走得特别快，步伐很紧密那种，你就看到就是在人群中他也跟着一起走，然后径直往前冲。
0: 我看过一个视频，就那个小狗啊，前腿和后腿他俩各自不听各自的，就平常狗应该是走着的话，他们应该是就是一条线吧，或者说稍微有点平行，他们完全错开，就像两条狗在那走路一样。
1: 啊？为啥？天生的？
0: 不是天生的，就是那么走的时候，它就在那斜着走，就是这个情况。
1: 小狗其实走的时候有点跳的感觉。
0: 有。
1: 那我前段时间还知道。

0: 件事情，就是小狗它会装瘸。
1: 会，
0: 嗯，
1: 网上有很多。
0: 对，我们家那个狗特别搞笑，就是我弟他看到我弟了，然后当时我弟不是前一天就是骂了他一顿嘛，他偷吃东西，然后骂了他一下呢，就是还就打了他一下，他记住了。第二天看到我弟的时候，他害怕他再挨打了，他看到他开始装瘸，走路一瘸一瘸的走不动。对，然后下一秒就是我弟就进房间了，他突然间开始又蹦又跳那种。
1: 狗精狗精的，
0: 当时我就惊呆了，这小狗有这么大心思。
1: 对，反正你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你家那个守财奴狗狗。
0: 嗯，啊对对对，
1: 守财狗狗
0: 那个也很惊奇。
1: 别动，我们家的。
0: 而且我最近还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条狗，就是那个守财奴那个。
1: 守财狗，别叫守财奴啊！我错了，把奴去掉。
0: 我也错了。守财狗它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它可以认到车型。但是我舅家就是不就有个他们有两辆电车，一个是腾势，一个是小海豚，然后只要从门口路过那辆腾势，他就追车，就很开心，感觉家里有人来了，然后路过一个小海豚，他就开始追那个海豚，家里又有人来了，
1: 哦，
0: 但是不认车牌号啊，
1: 哇，
0: 已经很厉害了。
1: 下半段给大家讲点更精彩的，
0: 对，
1: 好吧，我们稍作休息，接段广告，喝口水，马上回来啊。不要走开，
0: 命苦，我已经认了。
1: 哎，以前我告诉你，以前我跟你说辛苦了，你就会说啊不苦不苦。现在都是命苦，我知道往后接梗了都。
0: 我跟你说，的确，我的确挺苦的。
1: 男人苦吧苦吧，苦点不是罪啊。
0: 所以大家还是点开，就是你打开你的抖音，搜索博主广播电视台啊，
1: 帮我们冲冲人气。
0: 对，来继续聊我们今天话题
1: 哦，
0: 就是哪件事让你记得现在。
1: 这朋友说侯宝林，
0: 我真不知道是谁。
1: 相声大师侯宝林，
0: 我不知道，我没看、
1: 啊、
0: 就很少看那个。
1: 那个谁，邵侯演侯震的。
0: 你看我们关注都不一样嘛，刚刚你们说那几个明星我都知道。
1: 郭德纲知道吧？
0: 当然知道了啊、他
1: 侯宝林，对，
0: 有点熟悉，
1: 有点熟悉了哈、
0: 这个挺熟悉的。
1: 马三立那是。
0: 但他为什么没有他熟悉啊？
1: 他俩是搭档
0: 啊，
1: 一逗眼儿，一捧眼儿，
0: 嗯，
1: 逗哏捧哏啊，他俩啊。
0: 八大相声名家，你说，你考你一下，你说吧。
1: 我不知道呀，我要知道，我当时就给你说了，认识啊。
0: 侯是马是常是刘是
1: 啊，
0: 你我一提名你都知道，侯宝林，刚你说啊，还有马三立，这个常宝山啊，是吗？
1: 常宝华，常宝山，
0: 上面两个方，底下一个土，念什么？上面两个方向的方，下面一个土，念什么呢？让我们来想一下。
1: 啊，好的。先看李凯健这个朋友说，在耀都大道与吉安路中城时代天辰小区东门有人在树下面种地。
0: 啊？什么情况？
1: 这不是破坏城市绿化吗？
0: 对呀、
1: 报警。朋友，你直接报警。这是。耀都路与建安路，这还在主城区啊？
0: 对，直接投诉一下吧。
1: 耀都路与建安路交叉路，
0: 你确定是在就是那个？
1: 是在天辰吗？小区东门有人在树下啊，那段是不是、就是、
0: 公共绿化里面吗？
1: 那要是公共绿化里面种地的话，你可以直接打电话举报，
0: 对啊，
1: 110啊。
0: 那回到我们刚刚话题，刚说上面两个方，底下一个土，念坤。
1: 常宝坤。
0: 对
1: 啊，是是。
0: 还有就是刘宝瑞。你又知道。
1: 对，
0: 胡耀文，
1: 那
0: 这个知道，
1: 肯定知道。
0: 石富宽，
1: 这个于谦的老师
0: 啊。底下你又知道姜昆
1: 啊，那这是
0: 你又知道
1: 相声名家
0: 马季，
1: 那更知道、那个谁的爸爸，
0: 对，就八大家嘛。
1: 然后杀虫鸡说沧海一粥，你认识吗？
0: 认识啊，博主任有人不认识吗？
1: 就咱的文化旅游宣传大使啊，
0: 对，
1: 沧海一粥老师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俩差几届。
0: 你师哥还是师弟？
1: 他应该是师弟。因为再往上呢，就是我是第一批进那个学校的。基本上算是第一批，前面应该就没有啊。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哈。今天的话题呢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最近你记忆深刻的一件事儿啊，哪些事儿你记到了现在啊？
0: 来继续看朋友怎么说的啊。听众老杨说，早高峰的时候挤公交，一位大哥呢一手抓扶手，一手呢啃超大的肉包子，一刹车呢这包子直接怼脸上了，大哥愣了两秒，淡定抹掉脸上的肉馅继续啃。
1: 嗯，
0: 这画面我现在坐公交看到有人吃东西就会想起来，就当时就正常人可能就啊先停下来。
1: 嗯，
0: 就他不是不正常，就是有点异于我们平常人的行为，他没有在意继续吃。
1: 哦，他问我吃，你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公交上吃早餐这事儿呢，其实有点不文明啊。
0: 嗯，
1: 这有点味儿，确实有点味儿，就和地铁啥类似的。
0: 哎，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文化不一样，有的地铁上可以吃东西的，可以喝东西，然后有的地铁上你连喝东西，就哪怕喝瓶水，就我第一次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当时在地铁上，我当时拧开了我的饮料，我当时还买的是什么饮料我都忘了，反正就是那种瓶盖一拧开就喝了一口。然后当时呢刚好过了一个地铁的那个像
1: 乘务员吗？
0: 也不是乘务员，比乘务员穿的更加那个，更加像那种安保一类的那种，像警察的那种感觉。
1: 哦好，然后呢？
0: 然后他就直接说：“你身份证拿出来。”然后我当时吓到了，我干嘛了？我就喝了一口水，我说我怎么了？为什么拿出身份证？他说：“你不知道高铁上不能喝水吃东西啊。”啊，然后我说
1: 高铁上不能喝水吃东西，
0: 不是高铁，说错了，地铁。
1: 地铁上
0: 啊，然后我抬头看那个标志，里面的确有这个说法，就不能吃，不能喝。然后当时他就说，就记录一下我的这个身份证号嘛，说第一次就是警告。
1: 哪座城市？
0: 南京啊。
1: 哦。
0: 啊。而且刚好刚巧，你说那个人刚走到我面前，我就开始喝，你知道。
1: 我天哪，那这事儿就有点好吧，
0: 你没想到是吧？
1: 下播再和你聊
0: 啊。
1: 然后杀虫机这朋友说，你吃过杀虫干吗？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我都不知道杀虫是个什么样的动物。
1: 沙子里面长的虫吗？
0: 啊是吗？
1: 肯定就是吧，杀虫不就是沙子里面长的虫吗？
0: 你他
1: 沙地里面出来的那些虫，你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好不好，这个杀虫机这个朋友还智华科技啊。
0: 哦，可以煲汤煮粥提鲜。
1: 这两天我老想吃那个海肠、
0: 我不喜欢吃海肠，
1: 就老想吃，怎么没吃过嘛？
0: 京
1: 味后贵，
0: 我吃过一次，难受死我了。当时我和我对象我们俩人都吃了，然后我吃了一口，然后我说别浪费了，我实在吃不下，让他多吃点，直接给他吃拉肚子了。海肠捞饭，
1: 这是我打一二三四没有用啊，海肠捞饭啊，这个不好意思，我先回答一下。
0: 你先回答啊，没有用吗？
1: 李凯健说是的，打了一二三四没有用，报警，同志，直接报警，城建的会去啊，不是城建的会去，就是有些部门他会直接去啊。
0: 哎，你说这应该是归生态环境局吗？
1: 好多的
0: 啊，
1: 好多部门的，因为城市绿化这一块也好多。
0: 嗯，
1: 你看在这个辖区范围之内了啊，我觉得报警是最直截了当的啊。你赶紧派人来调查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信息我们记录了啊，李凯健啊。然后呢我们会反映到5501234这个热线，就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打那个电话5501234，明天中午说办，对，说办就办是直播，对，明天上班的啊。然后呢55012343点钟你开始打，你就反映这个问题啊，好吧，因为这样更好的记录，我们就可以直接有录音，有什么直接送到有关部门，然后让他们去解决这件事情啊。
0: 对，
1: 人民的事无小事啊，朋友们。
0: 最后一段话那么长是什么？
1: 哪个？这个吗？
0: 啊，
1: 让我们去人。
0: 啊！
1: 多少个电话？
0: 可以可以。
1: 5501234。记住哈，有歪，我是。这是说办就办节目组，我是从那个月子全程过来的，他叫我打那电话，我发现小许有什么问题啊，就这样。
0: 5501234，
1: 对，
0: 哎，有听众给他打出来了，小刚。
1: 小刚，
0: 有眼力劲儿。
1: 小刚说：“荒野道友认识吗？”就是前两天在那炒面呢，
0: 我在直播间也看到他炒面呢。
1: 对，
0: 嗯，
1: 道友这两天开始，不参加比赛了，开始
0: 做炒面，
1: 又回老本行了。
0: 但现在回老本行，我看直播间里面还人还挺多的。
1: 地铁安保人员小刚说的，刚从南京回来，好好好，大家各地都有啊。
0: 啊，
1: 真不错、啊、
0: 听众朵朵说，上次逛公园看到大爷在湖边练太极，结果呢一只天鹅直接冲过来和他对峙啊。
1: 嗯，
0: 大爷一招
1: 白鹤亮翅。
0: 我在想这个白鹤 亮翅是不是和咱们的那个五禽戏很像，对吧？
1: 就这
0: 鸟戏很像。
1: 嗯，
0: 然后大鹅伸脖子嘎嘎叫啊，两人僵持半天，远远看一点看一眼，堪称武侠大片现场，印象太深，的确挺深刻的。如果说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直接拍下来了。
1: 你这个为什么要和这个天鹅啊，这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个朋友和我说过这天鹅、
0: 嗯、我害怕他。
1: 他真拧人。
0: 对，
1: 有一点什么情况，就是你可能他有这个领地，
0: 嗯，
1: 领地意识。狗狗还好点，
0: 狗也有，
1: 狗狗和狗狗之间，
0: 嗯，
1: 他和人之间有的时候呢
0: 就还好，
1: 太明显、
0: 嗯、大部分的狗都还好。
1: 对，然后这个天鹅的领地，或者说你在那个地区那来回的打太极嘛、
0: 嗯、
1: 就感觉像他示威一样。因为鹅的眼睛觉得你很小，知道吗？
0: 嗯，
1: 牛的眼睛觉得你很大。
0: 哦，
1: 一个凸透，一个凹透，
0: 所以我看到这两个动物，我就会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1: 哎，对对对对，
0: 就挺怕的。
1: 然后呢，他就觉得他的老大了，
0: 嗯，
1: 他拧你不正常吗？他就上你拧，哎、嗯啊，真的是领地意识。还有的是在这个一些特殊的季节，比如说春天来了，动物们又到了。
0: 嗯，
1: 这个季节，所以说它有的时候会这样啊。
0: 不过提到这个，其实鹅好像和鸭子一样，就是它们下雨的时候就不跑不动，
1: 啊，不能动，
0: 嗯，
1: 就顺着自己羽毛就淋下去了。
0: 对，而且它的意识里面觉得它不动，就是这个雨就淋不到自己。
1: 是吗？
0: 嗯，
1: 你和它聊过是吧？真是，
0: 我上次专门采访的。
1: 哎，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有年我钓鱼，
0: 嗯。
1: 和一个朋友去到十八里，
0: 嗯，
1: 然后呢，那有一片那个养鸭子的，他把那个小弯子给围起来了，
0: 嗯，
1: 在那个坡上呢盖了个房子，养了点鸭。刚好那天就突如其来的那个暴雨，本身呢特别吵，我都准备走了，
0: 嗯，
1: 因为那个鸭子呀在那块活动，这个鸭粪它有的时候就会排到河里面去，这河里的鱼呢就吃这些东西。所以说那段的鱼就比较多一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会多一点，有的时候也会少一点嘛，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去那钓，说明想要口好点，钓点大鱼什么的，
0: 嗯，
1: 一下雨真的是安静了，鸭子就在那儿站着，
0: 嗯，
1: 也不叫
0: 了，就特别安静，
1: 嘎嘎嘎也不叫了，
0: 一动不动那种。哎，其实我特别怕这些小动物，我还怕鸡。
1: 哦，你上次好像说过，
0: 嗯，哦，说过吗？
1: 说过
0: 抓鸡那事儿。
1: 你这叫什么？叫什么？这不是会什么会恐惧症？
0: 不是恐惧症，那你记错了，
1: 一定
0: 不是我。
1: 就和张艺兴是一样的，尖嘴恐惧症，不能见那个尖喙的那些东西，
0: 嗯、
1: 什么鸡啊，那个老鹰啊，类似的啊。
0: 嗯嗯，不是不是、
1: 嗯，
0: 我不是那个，就是你们老鹰嘛，我觉得我就是遇不到它，
1: 也没熬过。
0: 嗯，但是有些地方的老鹰它是吃东西的。就是之前去了一个公园，然后那个公园呢就是里面有很多老鹰，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手里面拿了烤肠啥的，他直接过来就是直接把你的东西抢走。
1: 那是他想吃啊。
0: 啊，就很吓人啊。所以当时我去逛那个公园的时候有偷吃东西的，那从兜里面然后一塞，赶紧塞嘴里面，别让他看到了。然后我就看到
1: 有点危险啊。
0: 对，树梢有一只老鹰，他就坐在那儿，就像一个那种巡逻的那种士兵一样，就一直瞅着看谁吃东西。
1: 那你喂过海鸥不？
0: 海鸥我不敢，我害怕。
1: 对，那抓人挺疼的。
0: 嗯。
1: 然后呢，海鸥就和你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0: 我连抓鸡都不敢，我抓海，我喂海鸥。
1: 它渐渐的和人在一起熟络之后啊，它就是你抛那个面包屑呀、啊，它就会接嘛。就慢慢就出现这种情况、
0: 嗯、但是由于他们的长相有一些区别，就是我觉得老鹰比较吓人。
1: 老鹰的眼睛你不能直视
0: 啊、嗯，还有他那个嘴那个勾那个弧度
1: 那个喙、
0: 嗯、是吧，
1: 我感觉他一下能把我脑袋给啄穿的，
0: 对吧，就很吓人。
1: 就是看上去就是为什么要说有的人就是像个鹰一样，
0: 嗯，
1: 就那鹰眼瘆人的。还有熊、
0: 哎、生活中想一想周围有没有什么鹰眼那种，见过那种朋友或者是，好像没有。
1: 犀利的眼神见过不少，但是和鹰一样的那就很少见了
0: 啊、哦，好像真没有啊。来看下一个朋友说，阿凯
1: 在奶茶店排队、
0: 嗯、
1: 前面有个小姑娘自拍啊，调的角度太投入了、
0: 嗯、
1: 没注意脚下，一屁股坐到等待的软座沙发上了，
0: 嗯，
1: 奶茶直接举高高，一点都没洒。
0: 这也是个功夫
1: 啊！你这不正常吗？现在孩子都能办到。
0: 嗯，
1: 好，
0: 我也不会，我也会办到，就是我直接。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日子啊，
1: 就是不刹车呗，
0: 不是不刹车，是没刹车，
1: 就车子压根就没有这个
0: 车子根本没有刹车，这个
1: 用脚刹，
0: 对，没有这个功能，就那个用那个脚用鞋踩进那个轮胎和那个花鼓中间的空隙，
1: 这也憋吗？
0: 哦，就直接让它减速，磨胎的那个力量嘛。就是小时候鞋怎么老是坏，就是因为干这事儿干的。然后就吃着，我就一个手吃那冰淇淋，然后一个手那样。啊，我在那儿拐的时候，我一看油着，哎，我赶紧把冰淇淋放下来，哎，我拐过去了。我的发小，他就是那拐的时候，他就说，那，然后一不小心，哎，他就顺着那大沟下去了，睡到沟里面，那个沟很深的，
1: 好吓人啊！
0: 一头下去了。下去之后呢，我当时很害怕，我说他那边别戳着哪儿，伤着哪儿了。我去，哇，就在那儿哭。那个车的自行车的绑，就是那个啊，知道吗？直接戳到自己胃了。就吐了那个冰淇淋出来，吐冰淇淋出来之后不是疼吗？赶紧压压，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老深刻了，你知道吗？哭的呀，梨花带雨的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呀，
1: 哎，你说这特别像我那次经历。我就说我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我去买零食的时候，
0: 我知道你讲
1: 那个人不是给我买了很多吗？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坐在他的电动车上边吃，然后腿上伤疤还留着那种小，就是那个冒血滴的那种感觉，
0: 擦破皮了。
1: 对对对，我还在吃，很开心。
0: 对，
1: 就很奇怪人啊，尤其是小孩这个心思。
0: 就是当时就是就觉得就不应该啊。
1: 但其实关注度就因为关注度不一样，比如说你小孩儿，一个小孩突然间摔倒了，假如说此时此刻大家都关注着他，他一定会嚎啕大哭。
0: 对，
1: 如果说赶紧转移他的注意力，哎，他忘了这事儿了，
0: 没啥事儿，牙磕的一半都没事儿。小朋友们这些追逐啊，小时候真的是觉得自己命真硬，这人哈。
1: 哎，的确，每个人都摔过碰过，
0: 太多了。丽姐说买菜的时候碰见隔壁的大叔，拎着两捆大葱，扛在肩上走路，远远看去就像背着两根绿色的长毛，那造型特别有气势，之后每次买大葱都会想起这个画面。
1: 这葱的确挺大葱的，的确是大葱。
0: 那肯定是山东，
1: 是吧？一定不是平时我们买菜那种大葱。
0: 山东大葱好像记得能长2米多，
1: 这么长。全是那种前面的白葱那个吗？还是说就是绿色的那个葱叶比较多？
0: 葱别人的话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能长到2米多。你看，你查查。
1: 你没有时间查，我现在在看我们的直播间。
0: 好的哈，不好意思啊。
1: 我已经救不活了。
0: 也救不活就算了，真是。
1: 来继续看我们听众怎么说的，浩浩。说小时候暑假表哥偷吃西瓜，为了不被大人发现呢，躲在衣柜里面啃。我打开柜门一瞬间，他满脸西瓜汁，籽呢会粘在这个下巴上，一脸惊恐的看着我，这画面我记得现在。我也有很多，只是我偷吃的不是西瓜，是辣条，就很多这样的画面。
0: 有点傻哈，给大家说一说，小时候没偷吃过这玩意儿，偷吃过月饼。
1: 月饼为什么偷吃？
0: 月饼、龙须糖。反正那成块的，
1: 不让你吃太多甜的，是吧？
0: 对，饼干儿，沙琪玛，还有那个方酥吧，好像是，还有那蜜饯儿，
1: 都挺甜的。
0: 我小时候，我现在不喜欢吃甜的，是不是因为小时候被打过？是因为这个？
1: 很有可能。
0: 小时候也没挨过揍啊。
1: 那我然，小时候吃太多了，
0: 腻着了。我也不，小时候可能也不喜欢吃，就咬了一口，月饼咬一口转转。把它咬在面放里面，
1: 我也这样子。
0: 然后龙须糖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那龙须糖都特别噎人，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呢把那一块呢就给拿出来之后，塞进嘴里面，大家都知道啊，龙须糖会掉渣的，掉渣把渣拢，往旁边拢到最外面那层的时候，你发现它有点高度，就和里面的差不多，然后呢就饼干呢也是。饼干呢，就是拆，你看你拆，你得讲技术。然后平常咱就是从侧面一撕，直接拉到底儿，不行，上下
1: 撕个小洞，
0: 张开口，知道吗？把你看吧，自作聪明，把最底下的那一块抽出来。你和抽上面一块有什么区别？我都不知道。然后抽出来之后，把它给密封好，然后折起来怼在那柜子上。大人就看上去就没动过这。
1: 就小时候很掩耳盗铃，对吧？
0: 干过很多这样的事儿。最后呢，发现什么 月饼也发霉了，因为有。

0: 湖水。
1: 嗯，
0: 然后嘛，然后呢，这龙须酥也拆袋了，也没办法送人了。这饼干呢，也开始了就犯潮了。
1: 嗯，
0: 还有那什么沙琪玛呢，咬一口的那种沙琪玛、啊，就那这都是开始生虫了都。
1: 你说这事儿，我想起来，就小时候别人来走亲戚嘛，送来两箱饮料，但两箱饮料呢，一箱是我爱喝的口味，一箱不是。
0: 嗯，
1: 我就把那个爱喝的口味呢，就是拿出来喝完之后，我就把那个不爱喝的口味打开了。然后把他那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呢拿出来，然后贴上一张。然后那个箱子一拎呢，就是虚情。
0: 哎，我小时候我做过一事儿，我就觉得我自己特聪明。你和你这是一样的，我喜欢喝那个原味的酸奶。
1: 嗯，
0: 我就把那个原味的酸奶啊，我妈老放厨房。
1: 嗯，
0: 哎，我就把那个拎出来。
1: 嗯，
0: 放在那个最碍事的地方，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哎，这我拎出来放在碍事的，你大人一翻踩着它。那以前老人在这个哎，这是碍事儿，碍事儿，是吧？你要放仓库，你告诉我，你放十个月没人想起来、
1: 嗯，
0: 你把它拎出来，放到一个比如说厨房啊，经常动的地方，你一放东西，啪踢着了。这小子咋还没喝呢？啊，然后你就开始啊，给你放五六小时，放五六了。
1: 嗯，
0: 然后你下次再默默拎出来，再放那个角落，或者说换个角落。
1: 哎，你是这样的，
0: 又碰到了，赶紧拆。
1: 这小时候的小孩的心思很可爱啊，
0: 对，很好玩，
1: 就看似别人都不知道，其实大家都已经看穿你，
0: 很多已经看穿。
1: 嗯，
0: 加班吗？不加班，我们要下班了，朋友。
1: 对啊，
0: 哇，你们算的可真准呐！
1: 啊，不加，今天没下雨。
0: 您就瞅瞅这600多的这个人次，你们哎呀，得了吧，明天继续啊。
1: 对，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直播啊。
0: 明天见啊，朋友们。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x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起初将离别看作一片轻盈的雪，融化后便无痕，可今年的道别层层相叠，薄雪凝成了冰，在心头浮成尘冬。每一次背过身去，都听见簌簌雪声，未尽的言语被冻成檐下的冰冷，悬在时光里晃荡，直到雪落满山丘也不走。那早该消融的回响，却成了跋涉的坐标。原来最

0: 道分明是当代人灵魂深处共鸣的孤寂绝响，并非耳力微弱，实为匆忙喧闹的人世难以真正彼此倾听。当心灵被困顿于尘海的逼仄牢笼，竟需幻想海一样深的语言，天空给的翅膀，才能一跃冲出钢筋丛林。这是生命韧性铸就的隐形语义。所谓耳朵小，原来预示的正是心灵渴求超越凡事淋雨的壮阔企图。那向着天空伸展的幻翼，分明是一颗在重压下依然倔强向上的灵魂，默默伸向晴空。那向天空伸展的幻翼，在孤寂深处轻轻扇动，它并非逃离现实的翅膀，恰是心灵拒绝蜷缩冲破围困的本能力量。精神突围何尝不是在无声处默默滋生的生命火焰。
1: 想你想成了一个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在一切都被巨大叙事统治的时代，乌梅子酱却选择回到日常精致碎片里寻求诗意美学。乌梅酱清甜如爱人的微笑，仲夏庭院间相依相偎如薄荷与蝉鸣的和弦，那些被都市喧嚣掩盖的繁长细微，在他的叙述中获得了如获晨光般明亮的意义。轻轻落在舌尖心间，糖分刚好不腻口。这支歌的曲风恰如微风中徐徐盛开的蔷薇，清新淡雅里裹着深厚韵致。

我们为何对赞美如此吝啬？当社会被异化为冰冷的钢筋丛林，歌词中的臆想困兽在金钱规则下挣扎辗转，最终在自嘲背后淬炼出悲怆的诗意。尊严无需依赖世俗量尺，个体存在本身已构成庄严回响。这份自我肯认绝非虚伪鸡汤，而是伤痕累累者在黑暗中擦拭内心火光所磨砺出的锐利锋芒，是当代信仰崩塌后必须重铸的心灵衬托。他昭示世人，唯有重新学会凝视彼此眼里的星辰，废墟之中方能升起温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像极了唱出暗恋之人心头的悸动与忐忑，目光偷偷牵引着你，一颗心被你微微牵着翻飞，连一句我喜欢你都只能屏息溺于胸臆。这歌词实在写透了说不出也不敢说的那声喜欢，甜蜜的负担分明就在舌尖跳舞又咽了下去，恰似一场无声的绽放，胆怯者交出整个内心宇宙，竟只为换回你偶然掉落嘴角那颗不明的微笑。

在这个浮躁的世界，分离的思念，生活的挫折，都是暂时的阵雨。只要心怀爱意和坚持，彩虹便会在阴霾尽头悄然绽放。感慨于此，我不禁想起生活的起落，多少次挣扎时，歌声似灯塔，照见温暖的归途。它教会我，平凡日子里的每一次等待都值得珍视，因为真正的美往往在雨后出现，倾诉着一种温柔的力量。愿你我在风雨中不失信光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屏幕那头温柔的呢喃缠绵如烟，文火熬成的缠绵宣言暖遍了此端孤冷的心。我们倾尽心血编织出文字世界里温柔无比的爱人身影，摩挲荧幕中他仿佛伸手可触的面容。然而虚幻的浪漫终会撞向现实壁垒，真实相逢瞬间，指尖尚存的数据体温瞬间蒸发，只留下冰凉的空气。再见面三字如同悬在半空中，手最终重重垂落。那层慰藉心灵的浓情蜜意转眼蒸发得不着痕迹，留下最锋利的落差。

很久，为你发疯着迷，以为都为对方痴迷，所以坠入爱河。其实只有自己一厢情愿变成过客。朋友劝我不要继续下去，没有结果，还是不顾一切为你犯下了错。

你 Love is love 在旋律中不断回荡，直抵心间。这不是简单的甜言蜜语，倒像是月光破开厚重云层。这分明是在对时代高喊着，爱不可沦为精打细算的功利工具，亦不是世俗成功标尺下冰冷的可交换之物。在这个无时无刻不在衡量、计算和消费的年代，这样捕捉本真的爱的宣言尤为珍贵，宛如一场灵魂救赎。它执拗地提醒着我们，让爱脱离被计算的价值链条，释放出它自身应有的光芒。现代的爱或许需要在纷繁的碎片关系中重新寻回那份不含杂质的澄净与深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以前觉得中药都是苦的，上周去亳州旅游，带了两包甘草酸枣仁的药膳包。今早我拿来炖汤，揭开锅盖，一瞬间满屋子都是清香。我家那挑嘴的小孙子连喝两大碗，还追着药喝呢。
3: 药补不如食补，把甘草、白芍、菊花这些温和本草揉进一日三餐，不是生病才想起补，是平常日子里慢慢养好身体。
4: 我是熬夜的，之前脸色黄的像放酒的雪梨，在社区中医馆拿的玫瑰桑葚黄芪茶喝了小半个月，同事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去做了美容。
5: 在亳州，中医药就在您身边，要养生来亳州，让千年养生智慧护您四季安康。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18岁那年，我每天陪在父母身边，那么我还能陪伴他们大约30年。

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再后来，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每年春节回家六天，余生我便只能陪伴他们200多天。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父母已过花甲之年，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子不爱。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哎，有行人，停一下。
4: 妈妈，车车停了。
5: 那快谢谢阿姨吧。
4: 谢谢阿姨。
6: 谢谢啊。
7: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2: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0: 小丽，我今天看见你坐在一个男孩电单车后面，那个人是你的男朋友吗？
1: 啊，被你偶遇了。是啊，他叫阿杰，对我可好了。
0: 我不希望你和他在一起。
1: 凭什么呀？就因为别人骑的是电动车吗？你就希望我坐在宝马车里面哭，也不愿意看见我坐在电动车后面笑是吧？
0: 哎，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势利吗？我一路跟着你们，看着他不戴头盔，还连闯了三个红灯，穷不是错，错的是他对自己的安全没有意识，对你的未来没有担当。
1: 爸，我想，你说的应该没错，我。
2: 遵守规则，把握未来，讲文明，树新风。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新势力造车的浪潮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格外的引人注目，它就是高和。它曾经以57万至80万元的定价切入豪华电动车市场，连续多月夺得50万元以上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保时捷、奔驰等国际大牌。然而从万众瞩目的中国豪华电动标杆，到宣布停工停产，母公司背负百亿元的债务，进入到破产重整，高和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从巅峰到谷底的完整周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高和汽车。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高和的故事始于一位传统汽车人的二次创业。2017年曾执掌上海通用，带领其成为中国首个年产销破百万车企的丁磊，辞去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的公职，创立了华人运通。2019年的7月31号，高和 HiFi 品牌正式发布。丁磊用高度融合四个字来诠释品牌的内涵，融合传统汽车工业精华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跨界技术。2020年9月，首款量产车型 HiFi X 上市，售价57万至80万元，定位为可进化超跑 SUV。 那么这款车凭借着展翼门、可编程智能大灯、后轮主动转向等等黑科技惊艳亮相，拿下了殊荣。高和曾经连续多个月夺得50万元以上的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了保时捷、奔驰、宝马等等一众。

0: 高和的第二款旗舰车型 Hi-Fi Z 定位纯电 GT 轿跑，售价61万到63万元，标配全速域后轮主动转向 CLTC， 续航最高705公里。 Hi-Fi Z 呢，在北京京港赛道跑出了1分16秒719的单圈成绩，刷新了中国品牌的记录。那么高和的第三款车型是 Hi-Fi Y， 将起售价下探到了33万9，希望借这款走量车型来打开市场。那么高和呢，曾宣布海外战略，在德国慕尼黑开设首个海外体验中心，计划进军欧洲和中东市场，还与沙特投资部签署了56亿美元的合作项目，一度被视为中国高端品牌出海的代表。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和历年的销量仅几千辆，规模不足，成为高和一切问题的根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积极寻求融资，高管甚至尝试直播带货自救，但都未能扭转局面。随后其母公司华润运通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那么数据显示其52家公司合并账面负债就高达了157.81亿元，资产仅仅只有59.83亿元。

高和的危机源于产品定位、市场环境与企业能力的多重错配。高端纯电市场呢，对交付、售后和品牌信任的要求极为严苛，而高和的规模始终无法支撑其可持续的运营。中国新能源市场价格战全面爆发，消费者转向实用与性价比，高和的细分市场被迅速挤压。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HiFi Y 发售之后，月销量始终不足2000辆，未能成为救命稻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王，你又停这儿了，这是消防通道，万一有事消防车进不来，全楼人都跟着遭殃。
3: 哎呀，张奶奶，我就停一会儿，去对面买碗牛肉汤，马上回来。
2: 你一会儿，他一会儿，这条路还能走吗？上次我送孙子上学，车堵在门口出不去，孩子差点迟到。
3: 那停哪儿合适？
2: 前面50米就有公共停车位，地下停车场也有空位。
3: 行，我这就挪。
2: 记住啊，车位画在哪儿，车就停在哪儿，消防通道别站，一车一位，大家都方便。
3: 得了，张奶奶，以后我就是这条街最守规矩的仔。
4: 规范停车一小步，城市畅通一大步。亳州是我家，文明停车靠大家。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和汽车。高和的停摆留下的不仅仅是债务，还有近1.7万车主的维修困局。官方售后渠道关闭之后，零配件的供应链断裂，车主们开始在二手平台搜索拆车件，在车友群当中寻找民间维修网络，二手车市场几乎是拒收高和车辆，一台当年60多万的车，如今有价无市。

要说高和汽车的成功的话，那就源于它极致的差异化。在为小李扎堆30万以下的市场时，高和勇敢地切入了50万以上的区间，用展翼门、智能交互灯、后轮转向等等技术打造了科技豪华的独特标签，在设计和品牌层面赢得了认知。然而它的失败同样源于定位，高端市场对于品牌信任、交付能力和售后服务的要求远远超过高和的承受范围，规模不足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就有分析指出，高和的困境并非是简单的缺钱，更是产品节奏、市场适配与组织韧性在激烈竞争下被放大的结果。

高和车型的优势和短板呢，其实都非常清晰。优势层面，自研电子电器架构，800伏的高压平台，后轮转向展翼门，交互式的车灯，硬件配置大胆前卫，底盘用料扎实，内饰用料更是豪华。设计辨识度呢，在国产电车当中这是独树一帜的。而它的短板呢，同样突出。早期的车型车机系统偶有 bug， 那么大量复杂的机电结构、展翼门、交互灯增加之后，后期的故障风险非常高。而它的配件极为昂贵，维修成本也高。早期两款旗舰价格过高，脱离了大部分家庭的家庭购车预算，很多炫酷的功能呢属于体验型的配置，日常家用使用率并不高，华丽科技外表之下也存在实用性的取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望高和汽车的历程，它既是中国新势力造车向上突破的勇敢尝试，也是豪华品牌运营规模为王规律的无情印证。它用 Hi-Fi X 证明了中国品牌有能力造出百万级别的水准的智能电动车，它也用停工停产证明了在极度内卷的中国市场，技术光环和设计创新支撑不起一个品牌，只有健康的现金流、可持续的规模、值得信赖的服务才是活下去的底气。如今的高和仍在风中等待，等待供应链的重建，等待市场的重新接纳，等待资本与技术的再次握手。

对于高贺而言，复活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一个曾经在用户心中留下伤痕的品牌能否用过硬的产品和诚意的服务重新赢回信任。在电池智驾座舱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在，高贺的产品线还能否拿出足够的竞争力呢？高端市场的用户耐心有限，留给高贺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

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温度19到26度，17到27度不等的情况，偏北风3到4级。
1: 那么我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市区的通行状态怎么样。首先关注到建安大道，今天早上呢，建安大道的通行状态还是十分的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同行。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建安大道，建安大道的整体的通行状态呢也是十分的良好。那比较拥堵的路块呢，就是在我们老坛附近建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这个立新路上自西向东这个方向，目前呢路口呢有车辆增加的情况，以及在这个建安大道的这个辅路的方面，自北向南这个方向路口也是有车辆增加的情况，继续向北呢就十分的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上，要提醒大家注意到魏武大道和都中路交口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三槽路上红雪育才小学的门前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汤王大道，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和和平路交口流量有轻微的增加，另外在汤王大道和人民路的这个交口，还有药王大道和人民路交口，在15中的西区的附近区，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到车流量的变化。另外呢，包括药王大道和人民路的交口，在药王大道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提醒大家注意到行车路上的变化。今天是周一，那送孩子上学的这个朋友呢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今天会比较集中。我们在经过一些车多人多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开车，小心驾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年纪慢慢的上来了，明明饭量呢没有变大，零食甜品呢也在刻意的控制，甚至呢已经抽出时间来坚持运动了，但是体重呢却是不降反升，肚子上的肉呢越来越多，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哎，为什么吃的不多还在锻炼，那体重偏偏逆势上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其实呢，问题的根源大概率不在于我们的饭量，而是在于我们的基础代谢正在悄悄的变差。
1: 嗯，就是很多人说啊，就是年纪变大了，代谢变差了，就是以前吃一个汉堡可能就是也没有什么，然后现在可能要去山里面待上两个月才能缓过来这个汉堡的这个热量。
0: 嗯，
1: 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不知道，有研究证实呢，人在20岁到50岁这个年龄段，人体本身的代谢规律呢其实是相对恒定的。那并不是说啊，就是一过了30岁啊，你的代谢就会自动的断崖式的下跌，就很多女生就会说30岁会断崖式的衰老，然后呢其实代谢呢也会跟着这个衰老一起走，就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啊。
0: 嗯，
1: 但并不是啊，就是真正的这个拖垮代谢让你想瘦都瘦不下来的，往往呢是咱们日复一日那些不起眼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代谢呢一旦下滑，体重管理呢就会变得格外的艰难了。
0: 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个断崖式的衰老，那其实过了一定的时间，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我觉得就是算得上是30，也不，对于男生来说啊，应该也不止于30岁，就是可能28、29，他整个人的状态就和你上大学的时候或者说刚工作的时候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就很多人觉得，哎，那我还年轻，我还是个孩子，就是我心里，就是很多人的心里都会这样想，但是当你对着镜子去照的话，你还会发现就是有一点还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怎么那么苍老那种感觉。
0: 哎，对，就有点苍老。那没有说像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形象管理那么的在乎了。
1: 还有就是眼神。
0: 嗯，
1: 对，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你正在上学，对，有光，然后当你工作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日子好像日复一日的啊，就是对生活就好像很平淡，有的时候失语了这方面的热情。
0: 对，就变成了就是当年你看到那种非常平淡非常温和的中年人
1: 啊，
0: 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哈，其实我觉得这个状态也是挺好的。
1: 嗯，
0: 也不至于说就是如果说你眼里就老是有光的话也挺累的。
1: 但有人会在意一下，比如说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管理。
0: 嗯，
1: 但是同年龄就有的人看起来比较年轻，但有的人看起来就是年龄怎么能变这么老。
0: 对，有的就是确实啊，就是他的这个我觉得和其他的基因也是有关系的。
1: 有这个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19岁，他比我们大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别人就说他他都快这个30岁了怎么怎么样的，大概26、27吧。
1: 嗯，
0: 现在那估计不得有快40了吧。
1: 嗯，
0: 那整个人的状态还和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一样的，就是因为他是学舞蹈的，就他整个人的状态就还是那么好。男生
1: 哇，
0: 就可能因为就是经常跳啊，经常动啊，
1: 运动。
0: 对，他是一个老师啊，所以说就是整个人的状态可能要更好一点。
1: 对，
0: 就是一旦发现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基础代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发现这个体重难控制，那很多人就说了啊，你代谢变差了。
1: 嗯
0: 啊，也有很多朋友就开始病急乱投医，打开手机上网，到处找一些号称可以快速大幅提升代谢的偏方。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辟一个很重要的谣言。
1: 嗯，
0: 就是网上那些说能让你的基础代谢大幅度飙升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夸大宣传，并不靠谱。
1: 是的，就有很多人啊去搜一下，像类似于攻略那样啊，有很多就是故意去卖一些产品的那种广告。
0: 哎，
1: 咱们的人体呢是很聪明的，基础代谢呢不会轻轻松松就暴涨，只有在一些极端特殊的身体状态下，比如说大面积烧伤之后的修复阶段，或是某些重大疾病的恢复期，那身体呢会开启高强度的修复模式，基础代谢呢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那对于咱们普通的健康人来说呢，就是正常生活合理调理，基础代谢呢只能够做到这个小幅提升，不要指望什么神奇的这个茶饮啊、代餐啊，以及那种什么类似于穴位按摩啊，一下子把代谢给拉高一大截那种啊。
0: 对，其实我对于代谢的理解可能就是上厕所的频率，
1: 就是体重变化、
0: 体重变化、还有就是你会不会上厕所。
1: 对
0: 啊，可能我就是看的比较简单，而且我对这个方面也不是特别懂、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对啊，
0: 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怎么样来去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其实我为了提高基础代谢、有段时间我还买过那个益生菌。
1: 哦
0: 啊，就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一减肥的话它就
1: 因为你吃的少了，
0: 不上厕所，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肠胃蠕动的慢了，
1: 哎，
0: 然后就买点益生菌吧。就前两天发现已经两年了还在那放着呢。
1: 你说的这个益生菌，咱们假期第一天的时候就是当时桌子上嘛有这个益生菌，然后我看到之后呢，我说哎，大家都说吃这个益生菌不错嘛，可以促进这个肠道蠕动啊，什么各方面啊，调节你的菌群。然后我当时就吃了，我当时吃的时候没注意，就是它有这个分量要求的，比如说你一次只能吃，就是吃半包，我一下倒了一整包，我当时就是它是喝的那种嘛，我直接喝下去了，三天我的身体接受不了，就是一直肚子啊胀气，
0: 瘦了20斤。
1: 啊，
0: 瘦了20斤，
1: 没瘦，就是很难受啊。就是你在吃这益生菌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看一下那个剂量。我当时那个三天肚子像大皮球一样，就是你又不能去用手法给它就是排气，然后因为就整个肠道就是胀气的那种状态，就是那我的那个益生菌有点可能有点那种反应比较大。
0: 不太适合你。
1: 然后
0: 我也是，
1: 就吃很多。
0: 我当时那个益生菌买的还不便宜呢，然后结果就吃了几颗。其实我就是属于那样的人，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就刷到了什么视频啊，就被别人收割了，你知道吗？
1: 会
0: 就被当韭菜去收割了，觉得哎呦我要买，我这个我吃了之后怎么怎么样。其实就和很多朋友，就我们之前聊过一个话题啊，就是比如说我要去学英语，那我要先买一个什么
1: 买课
0: 买词典买英语书，买回来之后我就不看了哈。那怎么样提高我们的这个代谢率呢？很多相关研究啊都已经证实了，高蛋白饮食能够有效提高静息状态下的代谢消耗，
1: 对，
0: 增加全天总的能量支出。这里给大家介绍一项为期7天的交叉对照实验，在严格控制总热量，每天热量都控制在1000千卡的前提下，实验呢分成3组，第一组是高蛋白组，全天的36%的能量来自蛋白质，另外2组呢属于低蛋白组，蛋白质呢只占总热量的15%，一组主食碳水多，另外一组呢，脂肪占比呢会更高。
1: 对，那这个就是大家怎么理解呢？就是还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就是你试一试，根据自身的身体状态啊。那最后的实验数据呢就很有意思。刚刚就是我们说到这3组啊，就是3组呢都在控制热量，所以呢所有人的基础代谢呢都出现了这个下降，但是高蛋白这一组呢代谢下降的幅度呢明显是小于另外2组的。那这里呢要说到这个3大营养素的这个食物热效应啊。什么叫做这个食物热效应呢？简单说就是咱们吃下这个食物之后呢，身体的消化吸收处理这些营养，那本身呢就要消耗热量，不同营养素消耗的热量呢这个差别就很大了。首先来说脂肪的这个食物热效应啊，大约只有3%，碳水化合物呢在5%-10%，而蛋白质呢可以达到20%-30%。也就是说呢，同样重量的食物吃蛋白质，身体消化它消耗的热量呢远远是高于这个米饭面条和油脂的。
0: 所以说啊，我们想要守住基础代谢，第一个药物呢就是把蛋白质吃够。
1: 对，
0: 按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标准，普通成年体力劳动者呢每天每公斤的体重呢需要摄入1克蛋白质。我们举个例子啊，如果说你体重是60公斤的话，那每天蛋白质呢就要吃到60克。
1: 对，
0: 那如果说有健身习惯或者说正在减脂瘦身运动量比较大的朋友呢，建议摄入量的提高到普通人的1.5到2倍。这是基础要求啊。那接下来咱们的进阶技巧呢，不光要吃够蛋白质，更要吃好蛋白。 第一点呢，就是把全天的蛋白质呢均匀的分配到一日三餐当中。
1: 嗯
0: 啊，不要说我一顿呢、啊、大鱼大肉，剩下呢就是啊两顿几乎不吃蛋白。那均匀的去分配蛋白质，可以持续的刺激肌肉合成，帮助维持代谢的水平。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优先选择优质的动物性蛋白。那动物性蛋白氨基酸组成完整，有利于维持肌肉量，保住咱们的代谢能力。第三个方面就是碳水和脂肪也要挑选啊，这个高质量的来源，帮助稳定胰岛素，维护代谢健康。
1: 嗯，
0: 像这个全谷物、新鲜蔬菜、杂豆、坚果还有鱼类，他们呢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对，就看很多很多家长啊，就是说、或者说长辈啊，他们都会说啊，减肥的时候都会说啊，我不吃肉了，我要减肥。
0: 其实和肉没关系，我觉得和碳水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啊，和这个搭配也有关系啊、
0: 嗯、
1: 就是总结一下第一条，就刚刚我们俩说的这个蛋白质方面啊，这个减脂呢，它不是说你不吃肉你就能瘦下来了，而是说你要保证足量的优质蛋白，你要吃够它，并且是均匀分配的，才能稳住这个代谢，不让身体呢轻易的进入这个节能模式。就很多人就会发现，哎，我肉吃少了，怎么还没瘦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代谢慢慢的有点下降了，代谢的这个功能啊，
0: 嗯，
1: 就是你肉吃少了，一定要保证啊。那说一下第二个技巧，就是睡眠。睡眠呢至少要保证6小时、
0: 嗯、
1: 那睡不好呢，这个减脂呢就会直接的打对折。
0: 昨天晚上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人为什么要睡觉？

0: 说真的就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想说、嗯、这个真的好奇妙啊，因为白天要工作啊，白天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嗯、
0: 啊，真的是
1: 在适应我们身体。
0: 对，昨天晚上我还在想，就和动物的这个冬眠啊、
1: 嗯、
0: 就是也是差不多的哈。
1: 嗯嗯嗯。
0: 说到这个睡觉，很多人减肥呢他只盯着这个饮食啊，盯着运动，但是呢忽略了睡眠。
1: 我是这样的。
0: 其实这个睡眠我之前也看过，就很多人说一定要睡够哈。
1: 对。
0: 睡眠不足啊会直接拉低我们的基础代谢。
1: 嗯。
0: 科学家呢就做过对照实验。成年人连续五天每天睡眠少于四个小时，静息代谢率平均下降约2.6%。
1: 嗯，
0: 睡眠被剥夺之后呢，负责调节身体能量平衡的内分泌系统呢就乱套了，身体呢会下意识的减少能量消耗，同时优先储存脂肪。
1: 对，就很多人说你熬夜会发胖啊，其实这一点我感觉最大的感受是为什么熬夜会发胖的？不是，也不是全肿，就是因为你熬夜的时候你会吃东西
0: 哦、
1: 嗯，所以说熬夜会发胖。你假如说你晚上10点钟就入睡了，你压根儿就不可能在1点钟再去吃东西吧？
0: 嗯，
1: 你一直熬到半夜啊，就有可能就出去吃东西了、啊。
0: 原来我特别饿的时候，我和我妈说，我说我想吃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妈就说了啊，人是一盘磨，睡倒就不饿，
1: 然后你就睡觉是吧？
0: 啊，对。
1: 但我是那样的，假如说此时此刻我饿了，我想吃东西，我得赶紧吃东西，要不然我拖到半夜里面凌晨了，我还要再吃东西才
0: 能睡，大吃特吃。
1: 是还有一项针对超重成年人的这个研究啊，结果更扎心了啊。同样呢，有在这个控制热量减脂，那每天呢只睡5.5个小时的这一组呢，对比睡眠充足的对照组，减少脂肪的这个比例直接降低55%。那换句话说呢，如果说熬夜减脂，减掉的脂肪呢直接砍半。很多人辛辛苦苦的少吃运动，晚上呢却睡得很晚啊，等于一大半努力全都白费了。就这种我没对比，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比如说在我自身啊、嗯、就可能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身体状态还是不一样的，身体条件也不一样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睡眠对于我来说就还好，没有像说达到55%这样的、
0: 嗯、
1: 但我之前也对比过啊，就是也还行，就主要是看我前一天晚上那顿饭是怎么摄入的，摄入的什么，
0: 吃饱的话应该睡觉很困难。
1: 嗯，就是除非你晕碳了，那也很快了。基础要求呢很简单，成年人呢尽量保证每天6到8小时睡眠，这是稳住代谢最基础的投入。
0: 嗯，
1: 那进阶技巧呢，除了睡够时长啊，更要做到作息规律。研究发现呢，睡眠不足再叠加昼夜颠倒、作息混乱，静息代谢率甚至可能会暴跌8%。咱们简单来算一笔账啊，如果一个成年人呢静息代谢是1500千卡，那作息混乱每天呢就会减少消耗120千卡，那差不多呢相当于每天多吃下一个半碗的米饭。那日积月累呢，热量缺口呢会直接消失，体重自然很难往下走。
0: 哎，
1: 对，所以呢想要管理体重啊，别只盯着我们的餐盘，要规律睡觉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办法了。
0: 嗯，
1: 睡够睡规律是守护代谢的杀手锏。
0: 第三个技巧我们要说的就是减肥千万不要过度节食，警惕代谢适应。确实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如果说你节食节得特别狠的话，上厕所的频率它就会降低，
1: 而且对身体影响太大了，就是身体容易垮啊，各方各面啊，你的身体机能啊都会因此受很大的影响。
0: 对，还有就包括你的这个嘴巴里可能会口腔溃疡，因为没有那个足够的比如说一些营养素的摄入哈。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减重的这个底层逻辑呢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制造呢这个热量缺口。但是很多朋友都急于求成，热量吃得太少反而呢会阻碍我们减肥。
1: 嗯，
0: 身体的求生本能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一些。
1: 对，当你的身体感知到这个能量供应严重不足的时候，它就会就是乖乖的把这个脂肪给守住了啊，而是自动的就是调低能量消耗。
0: 对，那有一个长达2年的追踪研究啊，长期节食的这个人呢，身体实际消耗的能量呢比理论预期值呢要低80到120千卡每天。就确实啊，就比如说原来你是这个状态，你吃的多，那他可能会适应这个状态然后去消耗，但是现在你吃的少了他好像就不动了啊，就为了保护你的这个能量啊，就说我就别乱动了吧啊。

0: 来维持身体的基础运转。
1: 是的，这就是很多朋友踩的大坑啊，越节食代谢呢会越低，减肥的平台期来得越快，那一旦恢复正常吃饭呢，体重反弹就会非常的猛烈，陷入这个节食瘦恢复吃呢就会反弹的这个恶性循环。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很多减肥的朋友啊，就是说，那我肯定要管住嘴啊。如果说啊，怎么不吃也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是你每天到底吃多少热量合适呢？这里呢，给大家一个简单好操作的这个计算公式啊，就是你每日摄入的这个热量啊，等于223.4加这个27.9乘以体重千克数，就是乘以你的体重啊，再加239.7乘以你的性别参数。那性别参数呢，男女是不一样的，男生呢填一，女生填零。那超重人群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适度的设置你的热量缺口，千万不要这个大幅度的去砍这个热量啊。
0: 其实可以上网上去算一下自己的那个叫什么 BMI 是吧？
1: 对
0: 啊，可以算一下这个哈。那另外呢，你像这个日常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食材，优质蛋白呢选择像瘦肉、鱼虾、鸡蛋。碳水呢可以换成糙米、燕麦、藜麦这一类复合碳水。优质脂肪呢可以选择像坚果呀、橄榄油、深海鱼，各色蔬菜呢多多益善。所以说啊，减肥不是吃的越少越好，而是要吃够营养，选对食材。
1: 就很难啊，我刚刚看到上面有说到什么像类似于含糖饮料、蛋糕、糕点、薯片、饼干啊，这类啊，都属于那种会扰乱你这个身体体内的这个热量的这个东西，加工食品，我全是爱吃的。
0: 所以说很难啊。那第四个技巧呢，就是大家都面对的一个问题，叫做久坐。
1: 这很难控制了
0: 啊！久坐呢，这个就要注意了。然后很多朋友到这个公司啊，或者说单位里边之后，一坐就是一整个上午啊，或者说下午。办公椅呢，被很多人戏称这个最温柔的刑具。
1: 哎，就是的啊！
0: 牢牢的封印在这个椅子上，长时间一动不动。
1: 人家都不带锁，都可以封住我们。
0: 哎，那说哪怕你有平时啊有不错的运动习惯，那如果说因为工作呢被迫长时间久坐，每天坐着不动的话，那静息代谢率呢有可能下降7%到10%。就算这个饮食控制的再好呢，长时间持续久坐，身体呢就会自动进入待机省电模式，代谢效率呢会大打折扣。我的手表每天都会提醒我啊，可以站起来。
1: 哎，挺好的啊，
0: 这个站起来，这个站立一会儿。
1: 那当代上班族久坐呢，大多是工作所迫啊。比如说正在听我们广播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他们也是久坐族啊。那怎么平衡工作和代谢健康呢？基础做法呢，就是每30分钟起身活动一次。你是设置的时间吗？
0: 我忘了，不知道大概什么时候啊，应该是。每个小时应该都有吧。
1: 打断连续久坐，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上设置闹钟啊，时间到了呢起身接一杯水，去一趟卫生间，然后站起来呢打一通电话。那平时坐着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微小的活动，比如说轻轻抖腿。
0: 这个勾腿其实很有必要的，就是你把腿伸直，然后呢那个脚尖绷紧，就往上绷，然后循环几次。这个呢就是可以改善那种，比如说你久坐的话可能会有血栓啊什么的哈，这个可以改善的。
1: 这个拼夕夕上我看到有卖的，就是那种像健身工具一样，就是你坐在办公室里面，改善久坐这个一些运动的细节，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那这些小动作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我们的代谢水平，甚至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疲惫，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那就突然想起来，就是咱们上学的时候，上课中间就是前两节课上完之后，会有个大休息。
0: 对，课间大休息9:30啊，9:30一直休到10:00好像。
1: 对，所以当时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每天盼望着大休息可以玩一会儿啊。现在就想起来，就是要劳逸结合嘛。
0: 是的。
1: 那进阶技巧呢，就是要间断的起身，它只是止损，坚持这个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才是给代谢升值。肌肉呢可以说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了。有数据显示，每增加1公斤肌肉，身体每天就能多消耗大约13千卡热量。
0: 是的。
1: 对， 力量训练呢，就像这个徒手深蹲呀、俯卧撑以及哑铃负重训练，

0: 运动结束之后呢，还存在后燃效应。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身体还在持续消耗热量，肌肉量充足可以大幅提升代谢的灵活性，离大家向往的易瘦体质越来越近了。哎，这个我真的有感觉，就是我哎，就可能去年的时候你没注意，你是觉得我今年会瘦一点，还是去年瘦一些？
1: 好像没什么区别吧。
0: 嗯，我就很多人不见我，
1: 反正你都一直挺瘦的哈。
0: 对，很多人不见我说我好像今年比以往前几年瘦了一些啊。我说哎，体重没什么变化呀。哎，就是因为可能、就是、
1: 别人只骗人了，
0: 就是有这个力量训练了。就我零食还有平时喝的呀吃的、其实没有任何变化，我夜里面还是会进食、
1: 就开始健身了是吧。
0: 对，开始健身之后呢，我发现哎，就可能就变成易瘦体质了，就是哪怕你啊今天夜里或者今天晚上吃太多了，明天啊一锻炼，哎，这就抵过来了啊，就
1: 哎是的，
0: 对，
1: 第五个技巧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就是晚餐尽量的早点吃。
0: 这很难了
1: 啊，这个很多这个上班族来说可能就很难。
0: 我完全是这样的人。
1: 哎，是的，那尽量的去提早晚餐的时间，最好在睡前之前4个小时吃完当天的最后一餐。
0: 哇、
1: 啊，结合限时进餐，就是把一天所有的进食窗口呢控制在10小时以内。比如说你早上8点钟吃饭，10小时加10的话，就是晚上6点钟之前把整个的这个吃完。但我觉得很难啊，对于现在我们上班的话，不可能啊。就是说5点半或者说6点钟下班再去吃饭，那肯定控制不了在10个小时以内啊。
0: 对，有没有觉得像16加8一样？
1: 嗯，
0: 对吧，
1: 有点像那个什么过午不食啊或者说控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哈。限时进餐呢带来的好处很多，可以减少像体脂啊，降低甘油三酯啊，改善血糖的控制。那我们身体各个器官呢都有自己的外周生物钟，这套生物钟呢不完全依靠光线调节，很大程度呢跟着吃饭的时间走。就很多朋友呢这个可能一直在减脂的路上呢反复的内耗，不断尝试各种快速减肥的办法，不断的反弹。就之前我还看过一个新闻，说某个明星啊，他也是个主持人啊，是一个啊非常火的一个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他说他又瘦了他又胖了，然后底下有一个网友就评论说，那么多年了，我说这个他一直在胖一直在瘦，他减的得有1000斤了吧。
0: 哎哎，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说有同事啊，你见过这样的？他就是真的很，就是一段时间胖了一段时间瘦了，就是来回来的切换。
1: 我就是这样的呀，不用别人。
0: 哎，可能我没注意，我感觉、哎，就没什么变化。
1: 但是比去年也胖啊、
0: 胖了，
1: 就是又一直在这个反反复复哈、就可能也挺折磨人的，因为我自己的内心就是比较纠结，有的时候哎算了随便吧，
0: 有的时候就人家活着一辈子，我一定要吃好喝好、
1: 哎、吃好喝好啊。但有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不能这样堕落、
0: 哦、对，我也是这样的啊。每个人都一样，
1: 所以说每个人都在这个纠结的边缘反复的纠结、
0: 所以在这里呢还要补充一个很多人感兴趣的小知识点啊，天气寒冷的时候呢，人体基础代谢呢会自然提高，所以哎，冷知识来了，冬天更容易减肥了。就是身体消耗更多的热量维持体温，这也是秋冬季节要好好养护代谢的好时机。但也要提醒大家啊，大家不要刻意用挨冻来减肥，保暖优先，合理利用季节特点，配合咱们刚刚说的饮食、睡眠以及生活的这个活动习惯啊。
1: 是的。
0: 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是健康科普，不能代替医生营养师的个体化这个诊疗，就是针对我们大部分人的哈。就如果说您本身有基础疾病、血糖或者是这个甲状腺的问题、想要调整这个饮食和减重方案，一定要提前的咨询专业的医护人员才行啊。
1: 是的，这点非常重要哈。好的，7点59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这个代谢的相关的话题就到这儿了哈。那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看起来呢都还不错，有的路口呢出现了拥堵的情况，也提醒大家在经过车多人多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开车，小心驾驶。那如果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